打开锦州府，炸开锦州城，打开碉堡，炸死中央兵。自告奋勇牺了牲，解放老百姓，中国刘美宁。你说是英光荣不光荣？梁世英1922年出生在吉林扶余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45年参军，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后，梁世英被追授特等功臣荣誉称号。他不畏牺牲，舍身炸地堡的英雄壮举，深受当地群众的敬仰。三岔河街道全体人民向梁世英家属赠送了这面功臣之家锦旗。这面锦旗凝聚着深深情谊，既是对梁世英烈士无畏牺牲精神的肯定，也增强了军属的荣誉感和自豪感。物可传家之义可传家。作为梁世英烈士的后代，儿子梁继英，孙女梁丹丹，早已将梁世英这种英勇无畏、自我牺牲的崇高精神融入到了血脉中，深感沉甸甸的责任在肩。他们都曾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不断的成长与进步。梁继英在一次意外事故中奋不顾身地冲进火海救出战友，可自己却身受重伤。梁丹丹退伍后选择就职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做一名普通的讲解员，致力于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1957年，梁世英家属把珍藏的这面锦旗捐赠给辽沈战役纪念馆。今天，在梁世英为了胜利一无所惜，面对困难一无所惧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下，无数的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踏寻旧址，淬初心，红色薪火永相传。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十二中党组织组织党员教师、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教师代表赴锦州配水池战斗遗址开展庆七一党日活动。青山肃立，岁月峥嵘，在配水池战斗遗址陈列广场，全体教师着装整齐，精神抖擞，队列肃立，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齐声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全体党员教师、积极分子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回望峥嵘历史，致敬伟大祖国，深刻体悟共产党人务实为民、真抓实干的政绩本源，进一步厚植爱国爱党、实干履职、爱岗敬业的深厚情怀，凝聚起奋进新时代、育人新征程的精神力量。下一步，锦州十二中党组织将持续深耕红色教育，常态化开展党性实践活动，坚持以党建引领育人，以初心守护担当，引导全体教职工立足本职，笃行实干，立德树人，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教书育人的不懈动力，奋力书写学校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近日，2026年锦州市中小学辽海一言教学观摩研讨会在临河区子明小学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锦州市教育局主办，锦州市教师进修学院临河区教育局承办，临河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辽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体育美育部部长董威，全市603名音乐美术教师齐聚参会，观摩课历13节，交流探讨4场次，专家座谈2场次。活动通过专家引领、课例示范、交流探讨等形式，助力健康校园长效建设，提升美育课程育人效能。研讨会紧扣健康学校建设工作部署，坚守新时代美育育人初心，以课堂实践为核心，教育赋能为抓手，搭建起全市美育教学交流创新。

0: 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心、以美健体、以美育人的科学育人理念。本次辽海艺研教学观摩研讨会及理论培训、课例示范、互动探讨于一体，实现了学、观、研、思全方位一体化赋能，为深化健康学校建设、激活美育课堂生命力、提升课程育人核心效能搭建了坚实平台。为持续落实双减政策，优化低年级评价方式，贴合低学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近日北镇市广宁街道小学开展一二年级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活动以趣味闯关、情景体验的形式，让学生们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大胆展示自我，尽显童真与风采。本次无纸化综合素养测评活动紧扣语文、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将课本知识融入趣味闯关场景，全面考察学生语言表达、逻辑思维、观察感知与生活应用等综合能力，真正实现以玩代考、以评促学、乐学成长。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

0: 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
0: 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
1: 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
0: 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5号，我市召开极端天气案例分析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刻分析极端天气相关典型案例，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

0: 坚决筑牢安全度汛坚固屏障。市委书记刘克武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1: 会议指出，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指引。全市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全面开展防御自然灾害系统性复盘总结，提升应对极端天气工作能力，举一反三，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坚决把各项防汛重点工作做到位，强化汛情监测预警，密切监测汛情发展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延长预报预见期，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科学果断做好人员转移避险，突出抓好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安全管理，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要全面彻查风险隐患，对全市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再起底、再整治、再清零，聚焦养老院、福利院、教育机构、医院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狠抓隐患，整改整治，清仓见底。要持续抓好水库、堤坝、河道除险加固，对涵洞、漫水桥、低洼易涝区等重点部位加强全域规划，突出防汛能力建设，科学确定施工标准，提高抵御洪水能力。要科学开展河库联调，严格执行调度计划和调度指令，发挥好水库拦洪削峰作用。要关爱帮扶困难群众，抓紧抢救受灾农田，确保稳产增收。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单元，把各项防汛工作抓实抓实再抓实，抓细抓细再抓细，凝聚调抓快保、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形成高效有力的指挥体系和系统联动的工作闭环，确保全市安全度汛。会上，市领导王立民通报了相关文件精神，蒋立新汇报了防汛工作进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7月14号，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军以视频方式祝贺大会召开。
2: 大会认真总结民进锦州市委会过去5年工作成绩，系统谋划未来5年全市民进事业的发展路径。过去5年，民进锦州市委会在民进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坚强领导下，紧扣新时代参政党建设四新三好要求，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恪守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的初心信条，夯实思想政治根基，积极在建言资政中发出民进声音，彰显民进参政党底色。今后民进锦州市委会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崭新起点，立足新发展阶段，践行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汇聚民进力量，彰显民进作为，贡献民进担当。吴军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民进锦州市委会5年来的工作成绩，他表示，民进锦州市委会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建睿智之言，现务实之策，行协力之举，为省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希望锦州民进进一步提高履职能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履职实践中不断增强为执政党助力、为国家尽责、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中共锦州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民进锦州市委会团结带领全市会员传承初心，接续奋斗，勇毅前行，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蒋立新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12届委员会所作的题为《奋进5载同心筑梦履职尽责续写》

0: 新篇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民进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蒋立新为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曲晓明、冯长伟出席会议。
1: 下面播放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蒋立新，女；副主任委员傅幼芳，女，专职；孟进，女；吴迪，女；王彬彬、杨鹏、张成。下面播放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丁雪、王莹，女；王彬彬、王鹤松、傅幼芳，女；刘月明、李红秋，女；杨鹏、杨毅、杨小宁，女；吴迪，女；张成、张新云，女；陈永健、孟进，女；孟宇，女；金莹欣，女；赵岩、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2: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锦州热电分公司设备部锅炉副点检长于克强，深耕设备巡检一线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色，日前被省委授予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他以日复一日的坚守，生动诠释基层共产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3: 于克强的日常工作充实且忙碌，每日首要工作便是对各类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逐一排查潜在故障隐患。面对同事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他全程跟进，现场教学，面对面讲解技术要点，实打实传授实操经验，以传帮带的实际行动带领班组共同精进。同时在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时，他总是冲锋在前，用行动践行了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4: 我们专业共有五个人，其中有四个人是中国共产党员，我是年龄最大的，在工作中我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体现一个老同志的担当，也做好了传帮带工作，这是我荣获了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这只是开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企业为社会做最大的贡献。
3: 可以说每天于克强的工作不是在巡检的路上，就是在布置任务的现场。多年共事下来，身边同事对他的评价非常高，在大家心中他是严谨负责、乐于奉献的优秀党员，更是值得追随学习的标杆。
5: 在我看来，他是一名非常靠谱的老党员，工作兢兢业业，无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雨雪，他都坚守在生产一线，认真地开展设备巡检。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和我们一起排查设备原因，解决设备难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3: 身为省优秀共产党员，于克强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吃苦在前，奉献在先，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巡检，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全是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1: 7月15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暨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2: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段、职业伤病预防、日常康复管理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并结合消防执勤训练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讲解为消防指战员普及专业康养知识。
6: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义诊呢，我也是能够了解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没有留意到的一些问题。通过一些调节，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平时

0: 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可以给自己的身心一个更好的状态。
1: 讲座过后，多学科义诊同步开启，失眠调理、运动康复、内科、皮肤科、呼吸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为消防员辩证问诊，定制专属调理方案。正值伏天，医护人员借助冬病夏治传统疗法，为大家免费贴三伏贴，做耳穴压豆，去除体内寒湿，缓解训练救援带来的身体劳损。
2: 正值三伏，我们很多的消防官兵啊仍然在一线坚守着啊，他们长期的负重、长期的训练呢，很多都有一些职业病。今天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呢走进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来用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知识啊，通过我们的养生保健啊，包括科普，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将持续开展此类的公益活动，为我们最美的逆行者身体保驾护航。
1: 近日，阜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封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封箱破损，密封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3: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4: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密封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这个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哎，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3: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4: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啊，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啊，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风箱啊，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3: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送我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0: 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进化，
3: 超级听诊器。
2: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4: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进化完毕。
4: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7: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短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寄情，五恨轻盈，眼前都是你。

0: 这不是秋雨姑娘吗？
1: 其书画也是样样精通的。大人，不妨让秋雨姑娘给您唱上一曲如何呀？您看，在座的诸位还都等着为大人敬酒呢。
2: 哎，是啊，这太好了，敬酒啊。

0: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好，
2: 好，
1: 好，好，唱得好，唱得好啊！这秋雨姑娘不但歌唱得好，而且这人长得也俊俏啊。
3: 是啊，哎呀，
1: 慕容公子，美女美酒大好光景，听着丧气的小曲儿不太好吧？我看还是换一些曲子好不好啊？
4: 师爷，您想听什么曲子啊？不妨让秋雨姑娘唱给您听。
1: 好，我看还是给大人点一首《花名》，桂枝里的花名，怎么样？
5: 哎，对
6: 对
5: 对，太对了，太对了。
1: 这是什么曲子？这是坊间广为流传的一曲，别有一番滋味。
0: 过什么花名，也不会那些勾栏里的粗俗艳曲。
1: 你身为青楼之人，怎么不会唱那青楼里的曲儿啊？
7: 我就是，
8: 就是，对对对，唱一个，快唱一个，谁信呢？快唱一个，
9: 唱一个，唱一个，
1: 不换。我们今天就听这曲儿，
8: 对，不换，
7: 不换，
8: 不换，行，不换，
7: 行。
4: 秋雨啊，惯常这些曲子你也是听别人唱的，再说了，这些小调也没什么难的。节度使大人是咱们的

0: 夜蛇说呀，
1: 这个是
0: 唱啊，
2: 自然是夜夜合欢，修复良宵啊！
3: 哎，
4: 去
3: 啊
4: 去啊！
5: 这个，
6: 哎呀，
5: 这么说，
6: 真的好，
7: 大人，我去看看。

0: 他们这么对待你，你为什么不走？还想一直待在那儿，让他们欺负你吗？
1: 走到哪里去呢？走了一时，又如何呢？公子是堂堂傲龙堡的三堡主，是座上贵宾。秋雨又是什么身份呢？不过是逢场作戏的青楼女子罢了。如果可以选择，我还会留恋这风月场吗？
0: 秦秋雨，你怎么能这么自轻自贱呢？
1: 天大地大，何处不能容你？你非得偏偏跑到那个胭脂地，东岳场里。好一个胭脂地，好一个风月场。难道三少爷不也是来寻欢作乐的吗？三少爷不也是看不起我秦秋雨吗？是我妄自菲薄。可公子。
0: 也不必再作践我吧。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秦姑娘，你是太敏感了。
1: 秋雨谢过三少爷的好意，我现在要回去应客了。
0: 你现在要是回去的话，他们是不会放过你的。
1: 秋雨谢过三少爷的好意，
0: 不准你走。
2: 三少爷，我是不想看到你被那些衣冠禽兽所欺负。三少，你以为秋雨姑娘也如你这般混不吝的耍泼皮，如你这般愣头青的不识大体吗？自作多情。
0: 慕容复，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是很在乎他吗？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你把心爱的女人往火坑里推。
1: 你这未免也太无耻了吧！
2: 石无界，你好像没有搞清楚状况，这不是在你的傲龙堡，而是在我慕容府。很多事情你不愿意看到，尽可以走啊。
1: 三少爷，你还是请回吧。
2: 三少，你听到了吗？现在不是我让你走，而是秋雨姑娘让你走。

0: 钱。
1: 嗯。哦，我差点忘了，我还有一点小事想请大人帮个忙。白师爷，您可得多美言几句。
2: 我说慕容公子，咱们都是兄弟，说。
3: 白师爷休得胡言，我朱品金，向来不做欺君妄上之事。那些个造反忤逆之事，那就。

0: 家，还会有小买卖吗？
1: 和各位官家比起来，我做的也无非是些小生意。但能不能做成功，还要看大人肯不肯赏这口饭。
0: 还是那句话，这个税赋该交的要交，供养要及时。
2: 那是，慕容公子，有朱大人，不是有朝廷撑着，没有办不成的事。
1: 专营北六省的盐引，不知大人有没有办？
0: 盐引，盐引，哎呦呦，这个盐引啊，各地的盐引早就交由朝廷颁发下去了。你现在要，就只能从别人手里抢啊，是不是？对不对？
1: 大人，我慕容一向奉公守法，怎么能去抢呢？所以要请大人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做一下官样子账。我们要名正言顺地把它拿过来。至于专营所获之利，你我再做商量如何？
0: 哎呀，你个慕容公子啊，经商的脑子真是好使啊。这样，这件事情事关重大，你容我考虑几日啊。
1: 大人，为您准备的小礼物都在轿子里，回头您好生查验。
0: 我不好。
3: 吴老人，大人，那边还有一帮送礼，是送行的在等着呢。
0: 那让他们等一会儿有什么关系啊？
3: 好，让他们等，等。
1: 大人请。
0: 好。
3: 大人，这儿。
2: 起轿走。
4: 大人您慢走，
5: 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

0: 三弟，
1: 二哥，
0: 怎么你刚起啊？
1: 啊，
0: 看你的样子，昨天没睡好。
1: 昨天晚上躺在床上，一晚上都没睡着。哎，你不是跟大哥出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2: 半谷，对付一个朱炳金，我看没有什么问题。
0: 朱炳金刚刚调任这里的节度使，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动全局，杀他一人并不难。若不能解决好善后之计，将来会后患无穷的。
2: 什么是道理？
0: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听，我只能告诉你，你父亲的仇就是我们石家的仇，就是我石无痕的仇，这仇我一定会替你
3: 补啊。撕破脸他敢吗？嗯，别说撕破脸了，如果酒桌上来的是石家老大和老二，
4: 他跟你一样忧愁。
1: 大嫂，你要是再学我话，我就不理你了。
4: 哎，往哪逃？三弟，你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说嘛，你别在心里会憋出毛病来的。大嫂是一个善解人意的人，你跟我说我帮你。
0: 如果你下次再贪玩，就请你吃爹爹的竹板子。可是再有下次，我娘还是会把那香喷喷的螺丝膏往我嘴里塞。
2: 所有人都把安慰留给大哥，却忘了还有躲在角落里独自疗伤的他。这些年他究竟是如何生活过来的？

0: 说我聒噪。
1: 聒噪，
0: 玉石哥哥，你觉得我很吵吗？
1: 没有啊，像你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很可爱的。
0: 真的？
1: 嗯，
0: 还是玉石哥哥好。
2: 我看他是表面在意，他要是真的在意秦姑娘的话，他还会让秦姑娘去约朱本基那个混蛋给他献艺吗？
3: 这次我们也请他来。

0: 演出中，学生们以独具特色的创新形式为合唱表演锦上添花，通过舞台演绎、情景表演等辅助表演形式，再现宏大壮烈的革命历史场景。
1: 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0: 此次活动，
2: 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梁世英家属获赠的“功臣之家”锦旗，在吉林省扶余市三岔河镇，百姓传唱中华儿女选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勇于牺牲，甘于奉献。而这种精神的传承，是对梁世英最深切的缅怀，也是对千千万万为国家、为人民牺牲的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0: 学院联合区教育局承办，联合区子明小学、锦州市实验学校辽海出版社协办，辽宁教育学院教研中心体育美育部部长董威，全市603名音乐美术教师齐聚参会，观摩课历13节，交流探讨4场次专家。

0: 对不起，刚刚你已经死了。嗯，怎么，不服气啊？你要注意，你不是捉贼，是要报仇。你做捕头，那是猫捉老鼠；贼，怎能与你要斗的那些仇家相提并论呢？在这个游戏里面，你的那些仇家才是猫，所以。
1: 你做捕头的那些手段，大多数是派不上用场的，更不要妄想你的敌人会正大光明的和你打。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出此恶招。
0: 江湖险恶，防不胜防。我以为梁捕头行走江湖这么多年，应该不会意外才是。我给你个建议，怎么样？
1: 说呗。横竖一句也是难听，两句也是难听。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说什么。
0: 你看看你，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便下结论，这便是你心浮气躁的毛病。
1: 无非就是说我功夫差，反应慢而已，还能说什么呀？
0: 我告诉你，捉贼以制服为主，而报仇却是生死格斗，招招毙命，步步凶险。梁捕头，你需要改变的是你对敌的习惯，要多些提防。无痕从小在刀尖上舔血。
1: 在狡诈中求全，虽不敢说天下无敌，自讨还能与你切磋一二。明日一早，我还来这里，以后有时间可以天天来这里。拿着。嗯。我话还没说完呢。哎，兄弟，
2: 嗯，
1: 你这竹子是干什么的？
2: 哦，拼了这些，便携家用的竹筐竹篓。
3: 哎，可否借我几个？
2: 梁公子想要拿去便是了。
3: 哎，这刀能借我用用吗？
2: 拿去用吧。
3: 啊，谢了啊。
2: 不客气。
3: 无痕哥哥。
0: 啊？你怎么来了？
3: 无痕哥哥。
0: 我看不？啊！你看看嘛，仔细看看，好看不？好看不？挺好看的。真的？嗯。<笑>那你倒是说说，
3: 什么叫哪儿都好看吗？啊！太过分了。
0: 哎，对了，你与石哥哥给你泡了壶茶，我们去找他一块儿喝茶吧。
3: 好不好？我生气了。来来来，
0: 玉石，你看秀清妹妹来看你来了。
3: 我生气了。玉石，你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哎，秀清，玉石哥哥，哟，换新发型了，真好看。真的？
0: 啊，
3: 好看，好看。
4: 还是玉石哥哥好，不像有些人眼神不好，半天都没看出来。<笑>
0: 哎呀，真是好看！怪不得刚才非缠着我，让我说出个所以然来。
3: 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替你解围了，让秀清生你气。哼。哎，玉石哥哥，你在这干嘛呢？
4: 泡茶啊，泡茶啊，竹叶茶，竹叶茶。
3: 嗯，你们南方都是这么泡茶的。
4: 嗯，
3: 江南茶道盛极，我也跟风罢了。
4: 刚刚呢，我录个柴坊，有新切的竹子，所以拿来用用。
3: 啊，
4: 哦，
3: <笑>
4: 虽然这些茶具有些简陋，过瘾还是可以的。还有这些竹叶呢，入口清香，还可以生津解渴，挺不错的。
3: 干什么你？立马去！<笑>
4: 哎呀，
3: 易石哥哥，
0: 嗯，男人时下的确流行这种饮茶的方法，不过在我看来，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罢了。
3: 若
4: 与
3: 口渴之时，却不能畅饮，不是吗？大口牛饮无妨，细细小酌也无不可。这二者的不同呢，就像是北方武术的刚猛和南方武术的轻盈，各有各的味道。
4: 嗯，
3: 玉石兄弟很不服气吗？
4: 当然不服气，连我都不服气呢。
3: 无痕哥哥，茶是用来止渴的吗？你要是想止渴的话，喝凉开水就好了，干嘛还要放茶叶呢？

0: 像你这种北方粗汉子，当然是理解不了咱们一石哥哥这样的情趣啦，对吧，一石哥哥？
1: 是，我没有情趣，不像你的玉石哥哥，倒是极有情趣的很呢。
0: 嗯，啊，不是的，这不一样。你是我们北方的汉子，那玉石哥哥是江南的男子，江南男子的情趣，就像这茶一样，是笑品的。对对对对对，来喝茶喝茶喝茶。
1: 秀清妹妹这话说得妙啊。哎，我见你是在牧场喝奶子茶长大的，怎么突然对南方这饮茶之道感兴趣了？莫非你醉翁之意不在茶？好了好了，只顾着插科打诨，我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明天堡里要来几个客人，玉石，你就随秀清回避一下。
0: 为什么让玉石哥哥回避啊？他又不是我们女眷，凭什么呀？
1: 啊，这玉石也是客人啊。怎么，我让玉石陪你，你还不高兴啊？
0: 好啊好啊好啊。玉石哥哥，
2: 来喝茶。
3: 秋雨啊，你是怎么想的？去还是不去呢？
4: 妈妈已经收过钱了，再说又是奥龙堡下的请帖，要是别的人家推了也就推了。
3: 我也收到石家的帖子了。
4: 真的吗？若是能与公子同去就再好不过了。
3: 我就不去了，生意上还有很多事情。
4: 是什么要紧的事吗？
3: 其实也没有什么要紧，只是事先和别人约好了，实在抽不开身。
4: 上回公子府上的宴会，秋雨至今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
3: 秋雨姑娘是在埋怨我？
4: 哦，秋雨不敢，秋雨只是庆幸罢了。上次若是没有公子左右遮挡，真不知道那个朱大人又怎样戏耍奴家。
3: 你的心思瞒不过我的眼睛，秋雨姑娘是在埋怨我带你在人前出没。
4: 那是公子对秋雨的抬爱。
3: 秋雨，这次呢，你只管放心去好了。奥龙堡比谁都爱面子，若是你在他们那里出了什么状况，下不了台的不是你，而是他们奥龙堡。哼，再说了，石家不还有一个甘心护花的三少爷吗？秋雨，你只管放心去好了，我倒要看看奥龙堡能耍出什么名堂。
4: 真是羡慕那些青楼行当卖的人，若是秋雨能有选择的自由就好了。

0: 什么事这么开心啊？你让我凑个热闹呗。
1: 啊，没有，马海洋来的信，简单说了说牧场的情况。
0: 这么简单？我怎么不信啊？我没见你这么轻易的笑过呢。烦请大少爷劳心，撮合小女王秀清与二少爷之事。哦，原来王大总管看上了二弟，想请你当月老啊。
1: 怎么样，你觉得他们俩合不合适？
0: 嗯，看着挺合适，就是不知道吴痕心里怎么想的。
1: 哎，吴痕在敖龙堡为了敖龙堡的事情忙里忙外的，他打工的事儿，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给他找一个能理解他的人去照顾他。
0: 嗯，
1: 如果这俩人能成为一对儿，我倒觉得不错。这事儿啊，我就替他们做主了。
0: 啊？什么？你替他做主啊？这事儿也得问问秀清的意思啊。

0: 王总管都说了，还问秀清干什么？
1: 你怎么回事啊？女孩子就没有选择的权利吗？哼，你倒挺会替小姐妹出头的啊。那你当初嫁给我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我的意思？现在不是一样很幸福吗？别闹，可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我们这样有好运气，对不对？万一秀清心里要是没有无痕怎么办？
0: 你干什么？
1: 去找王秀清啊！
0: 改不了的急脾气。

0: 惊。
1: 哎，嫂嫂，来，嫂嫂，你看我做了一个新的发饰，好看不？
0: 好看，哪天也给我弄一个。
1: 没问题，来坐。
0: 哎，你怎么让吴恒带你出去玩啊？
1: 吴恒哥哥，他哪有时间呢？不过现在嘛，就算他有时间，本小姐还不一定陪他呢。
0: 怎么了？他惹你生气了？
1: 没有没有，就是我今天早上换了一个新的发饰，就去问他好不好看呀。客人看了半晌都没看出来。
0: 这么粗心，
1: 嗯，
0: 将来可怎么哄自己的老婆呢？别生气，我回头让无忌说说他。
1: 说他有什么用嘛？看来这无痕哥哥压根就没把我放在心上。哎，不过玉石哥哥可不一样，我们一照面他就看出来了，还夸我的发饰好看呢。
0: 哎呀，你好不容易来芙蓉城一趟，怎么能不到处去玩玩呢？回头我让无忌给无痕放假，让他带你到处去走走。
1: 没问题，
0: 放假。
1: 不过呢，你得先喝点茶。哎，嫂嫂，你有没有见过玉石哥哥泡茶？
0: 没见过，泡茶就是泡茶了，把茶叶往杯子里一放，拿开水一冲，不就好了吗？
1: 那是我们北方的泡法，他们江南人可不一样。玉石哥哥有他专门的茶杯，有专门的茶壶，还有专门的小火炉子，可有趣呢。
0: 是吗？
1: 嗯，
0: 这说起来可是我们江南的风俗啊。不过这茶喝起来倒是蛮磨性子的。
1: 嗯，
0: 没事，改日我让吴恒他们练练。
1: 吴恒哥哥练这啊？他那么大一巴掌，拿一这么小的茶杯，他不觉得别扭，我都觉得难看死了。
0: 是是是，怎么说都是吴恒的错，那我让他赔礼道歉还不行吗？
1: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话说在前面，他要是不来的话，我可饶不了他。
0: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0: 的慕容公子为你赎了身，你也同样是风光门庭的女主人啊。只怕我红颜薄命，没有这等福气。
1: 吴涵，
2: 大嫂，你找我？
1: 听说你把王秀清弄生气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2: 谁？秀清？怎么可能啊！我怎么会去惹他？谁惹他了？
1: 看把你紧张成这样子，看来你还是肯把他放在心里的嘛。你这都来了好多天了，你也不说去陪陪他。
2: 大嫂，你说的什么跟什么呀？
3: 我这……大夫人、二少爷，万花楼的秦小姐到了。
1: 是吗？来得还挺快。你先带着她去客房休息，就说有位旧相识，一会儿就过去见她。
3: 是。
1: 哎，你给我回来！跑哪儿去啊？我跟你说，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商量好了，你跟秀清姑娘呢，我们……
2: 哎，大嫂，你看，这客人们一会儿就到了，我还有一堆事要去处理，这件事儿我们改日再谈啊，改日再谈。
1: 我还有事要去处理呢，听我把话说完。人家女孩子戴个发簪、换个发饰什么的。

0: 给自己心上人看的。
1: 是，
0: 你说你就主动点过去陪陪人家。
1: 是，
0: 该哄的哄，该陪不是的陪不是。既然王秀清那么不高兴，那说明人家心里是有你的，特别在乎你，知道吗？
1: 啊，有有有有。
2: 小颖，他们是如何安排的？
3: 说是安排在下午了，
2: 来得有些早了。
3: 夫人和姑娘是旧相识，原本说是要接待您的，后来因为事情耽搁了，说是稍后就到。
2: 小颖，可曾见过这位石家夫人？
3: 姑娘，您说笑了，您都不曾记得，我又何曾记得呢？
2: 石家夫人，他们点了什么曲目？
3: 说是让姑娘表演一段拿手的剑舞。

0: 是吧？
1: 吧，无忌，干什么呢？
2: 大嫂，你不说一声，吓我一跳。
1: 我声音再大，你也听不到吧？秦姑娘可是清官人，不可轻薄人家。
2: 我没有。我没有轻薄秦姑娘的意思。
3: 来，姑娘。
2: 秦姑娘。
3: 夫人。石公子只是在和姑娘舞剑，姑娘不小心扭伤了脚。
1: 哦，
2: 没事吧？
1: 我怎么不知道你还会舞剑呢？
2: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秦姑娘跳的舞姿曼妙，我就一时兴起。
1: 一时兴起？你忘了你大哥还让你帮着迎接宾客的吗？净偷了。
2: 我也是一时不小心。
1: 让你去你就去，平日也没见你这么多话呀。这里交给我吧，我会好好照顾他的。你好好的去听你大哥的吩咐。
2: 秦姑娘，
1: 快走快走。嗯，你先下去吧。
4: 是。
1: 秦姑娘，你脚伤好些了吗？疼不疼啊？这吴姐也真是的，太不小心了。
5: 夫人，不怪三少爷，是秋雨自己不小心。
1: 秦姑娘真是心善，还肯帮吴姐说话。这吴姐平日习武驯马的，手下也没个轻重。
5: 夫人，如今秋雨脚伤了，恐怕不能现役，我们该回去了。
1: 哎，不可以跳舞，还可以弹琴啊。你放心吧，吴姐和吴痕是不会为难你的。秦姑娘与吴界相熟吗？
5: 只见过两次。
1: 哦，那秦姑娘来奥龙堡赴宴，慕容公子可有不满吗？
5: 夫人，秋雨与慕容公子只是普通朋友，并没有其他的关系。
1: 秦姑娘，你别生气，我这么问只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人在时时挂念着你，惦记着你。
5: 谁？
1: 一位从杭州来的公子，姓苏名柳，字杨柳的。我姓苏名柳，字杨柳，别号一柳。

0: 是你，怪不得你曾说与我是旧相识。
1: 多有冒犯，还请秦姑娘不要怪罪。你的脚好些了吗？还疼不疼？
2: 大嫂，大夫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宾客都赢完了吗？还没完，快去啊！快走，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还不快走，快走！听话，大夫，你快帮忙看看秦姑娘的腿伤吧。
3: 医师哥哥，医师哥哥，
4: 哦，
3: 吃苹果。
4: 嗯，好，谢谢。
3: 一石哥哥的，
4: 无痕哥哥的，
3: 我的。
4: 一石哥哥，你说今天来的是什么人呢？
5: 我不知道。
6: 一石哥哥的，
3: 无痕哥哥的，我的。
4: 一石哥哥，那你说那个人为什么那么神秘啊？
7: 无痕让咱们两个在这儿回避，肯定有他的原因。你呀，别想那么多。
6: 可是这地儿他除了苹果就只有苹果，哎，什么都没有，我就想喝玉石哥哥泡的茶都没有。
3: 要不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吧，说不定还能碰到什么好玩的事情。
7: 无痕说了，他今天要宴请客人，我们俩不能乱跑。
3: 无痕无痕无痕，又是无痕。无痕哥哥他烦不烦人嘛？他太过分了，把咱俩留在这个地儿，是不是那么冷清，真狠心。
1: 医师哥哥，要不咱俩还是出去溜达溜达吧。
4: 不去。
6: 医师哥哥，你真不去？医师哥哥， 哎呀，你就去嘛。
1: 你不去，那我去了。
4: 哎，小青，你给我回来！
3: 一石哥哥，
4: 小青，别乱跑！
3: 一石哥哥，
4: 小青，你给我回来！
3: 一石哥哥，
4: 小青，你给我回来！小青。
8: 我是师爷，
4: 不管你是师爷还是孙子，你信不信我一剑劈了你？

0: 大人。
1: 嗯，
0: 来来来，给您满上，满上满上。
1: 哎呀，
0: 满上满上，
1: 不敢当啊，十二少。
0: 嗯，来，祝您身体康健，心想事成。
1: 好好好。
2: 来，朱大人。
1: 嗯，哎呀，石堡主好。嗯，
2: 敬您，
1: 生意兴隆，货通四海。

0: 什么事耽搁了？现在才来。没看错，
1: 没错。
0: 哼哼，大胆，老龙宝竟然敢私藏朝廷经幡！
2: 苏大人，你可知刚才拍的桌子是谁家的吗？
3: 楚秉金，你若敢放肆，我就敢打你个屁滚尿流。
0: 哦，你试试看，看看谁打谁的屁股。
2: 武杰，朱大人是傲龙堡的座上宾，堂堂的节度留后大人，不得无礼。
3: 管他是谁，我只听大哥的。
0: 石堡主，方才白师爷说他在堡内看见了江南逃窜的朝廷钦犯，不知可有此事啊？
2: 哦，是吗？白师爷，你是醉得糊涂还是老眼昏花？这种玩笑你也敢开？你就不怕朱大人给你治个诬告之罪吗？
1: 石堡主，我们大人也是一品大员，封疆大吏，我更是大人的贴身随从，我又怎敢知法犯法呢？至于这有还是没有，一查便知嘛。
3: 住口！浩龙堡是你说查就查的地方吗？
0: 石堡主，十三少，你们傲龙堡背靠大树好乘凉，威风得很嘛。我堂堂的一个三品虚衔，哼，怎么敢动你们呢？啊，
2: 苏大人，话说到这个份上，您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啊。好，你只管带人去搜。
3: 大哥，
2: 武进，让傲龙堡的四楼八院全都给我敞开。
3: 来人，
4: 三堡主，
3: 带着人搜查去。
4: 是。
0: 白师爷，
1: 小的在，
0: 带着人随我去查。
2: 烦请诸位随我去做个见证。
1: 当然。

0: 哎呀，我说施宝主啊，你不是说把所有的院门都给我打开，让我搜吗？怎么这扇关着呢？来，给我踹开，搜！
1: 门这不是开了吗？朱大人一方大员，怎么还带着些地方小官的心浮气躁啊？
0: 十二堡主，你刚才不是还在酒席宴上，怎么这会儿跑到这儿来了？
1: 这傲龙堡是我的家，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必向大人您通报吧？
2: 废话少说，把人给我交出来！
1: 人？什么人？
3: 文哥哥，就是这个淫贼，他刚刚对我动手动脚的。
4: 哎，不是，哎，

0: 朱大人，白师爷行为不检，调戏我傲龙堡的内眷，不知大人该当何罪啊？
1: 果有此事啊！
2: 大人，这是他撞到我怀里来的。
3: 你胡说！
1: 糊涂啊！来人呐，把白师爷给我捆了！
2: 哎，不是，大人，不是，那个是朝廷侵犯。哦，
1: 来啊，把那个人也给我捆了。
0: 大人，什么朝廷侵犯？
1: 什么朝廷侵犯？
2: 朝廷侵犯，对，就是
1: 原锦昌县县令之子，
2: 那个挟宝潜逃的那个捕头梁玉石。
1: 是儿子？
2: 男的。
0: 诸位，来看看。这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2: 哎，不，
3: 她是我的贴身丫鬟云儿。
4: 真是的，
3: 哪是你说的什么朝廷侵犯呢？啊，
4: 你别在这儿含血喷人了，是你调戏我们家小姐在先，然后又怕我们给你找麻烦，所以才反咬一口的。
0: 云儿一开口，诸位应该知道孰是孰非了吧？
2: 不是，他刚才明明是个男的呀！
3: 你胡说！
4: 哭了。
0: 白师爷，我看你是酒喝多了，喝昏了头，连男女都分不清楚了。
1: 糊涂啊！
5: 朱大人，走吧。走吧，我们继续搜。
0: 好了，雪清，人都走了，别再演戏了。
3: 谁演戏了？啊，刚才又不是玉石哥哥，我都被他欺负了。
6: 你给我个解释。
0: 玉石，你受委屈了，我知道你心中的仇恨，可就算你今天杀了朱秉金，也不能洗清你父亲的冤屈啊。不但这样，你还得赔了性命，值得吗？杀他一个贪官，又能解你心中多少的怨恨，是目的吗？以当今朝政之腐败污秽，像你爹这种案子会一再重演，直到清廉自首的官吏消失为止。我们横竖是让他死，为何不抓住他贪污的把柄，进而举发出与他勾结的那些官吏，将他们一网打尽？我不敢说为了朱秉金这一条线会让大宋的朝政清明多少，但你认为哪种报仇的方式更有意义呢？好，如果你坚持要快意恩仇，那我们今晚就前进衙门了结了他。
6: 哎，你过来。你说的对，在这阴谋背后不只是朱秉金一个人，如果要细算的话，那些朝廷贪官全都脱不了干系。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一个个全部抓出来，不见血的把他们全都处理掉。
0: 正当如此。你放心，我不会让那些小丑胡作非为的。

0: 你看，你都办了些什么事儿啊？这些小事我怎么看不出来呢？你气死我了！你，
1: 大人，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0: 以后还有以后吗？啊！我堂堂的一个节度使大人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1: 嗯，大人，这只怪你的石家太狡猾了。我看留着这奥龙堡，他就是个祸害。
0: 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你以为我愿意丢这个脸呢？嗯，
1: 那为什么呀？
0: 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不买我的账？啊，他们为什么不给我这张脸？你想想啊，笨死了！他们上面有人，
1: 上面有人。
2: 嗯，报告大人。
0: 嗯，
2: 大人，慕容公子求见。
0: 嗯，
1: 他来干什么呀？
0: 他来看我笑话。
1: 那，请是不请啊？
0: 你出去，让他进来。
1: 哎。
0: 现在我说话你听不懂啊，我是说让你出去，请他进来。
1: 哎哎哎
0: 哎，敢笑谎？什么东西，门儿都没有，走着瞧吧。哼，
3: 小姐，哎，秦姑娘，秦姑娘，你没事吧？走，我扶你去那边坐。没事吧？
4: 没事。
3: 嗯，伤筋动骨一百天，你这脚伤恐怕短时间内是好不了了。
4: 这可怎么办啊？怕是赛妈妈知道了，又要说一些难听的了。
3: 说起来，你受伤是在我们奥龙堡，也有五界的责任，而且我们奥龙堡理应负责到底的。小翠儿，你差人去万花楼通报一声，就说我们奥龙堡欣赏秦姑娘的才艺，请她多留几日。
4: 嗯，
3: 哎，还要记得给赛妈妈一些银子，请她万万体谅。
4: 是夫人。
3: 嗯，秦姑娘，我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不妥呀？
4: 多谢大夫人相助。
3: 别客气，你若是不嫌弃，就在府上多留几日，等脚伤好了再走。
4: 这样的话会给府上添麻烦的。
5: 既然大夫人已经决定了，姑娘你就别推辞了，不用回万花楼，在奥龙堡待上几日，清静一下有什么不好啊？而且史家人都这么好，比万花楼的人好多了。
3: 小影，那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安心的住下，待会儿我让大夫去给你上一剂膏药。
4: 多谢大夫人。
3: 走，我现在带你回房间吧。
4: 多谢大夫人。
3: 来，慢点，慢点。
5: 姑娘，我去铺床了。
3: 嗯，这里是石家的客房，你要是不嫌弃，就在这里住下吧。
4: 这么雅致的客房，何来嫌弃之说？
3: 你喜欢就好。
5: 姑娘，床铺好了，
4: 你先去休息吧。
5: 嗯，夫人，我先下去了。
3: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一会儿我让大夫把膏药送过来。
4: 多谢夫人。
3: 别客气。嗯，还有
4: 什么？
3: 我们家那个吴界呀，愣头愣脑的，难免会来打扰秦姑娘。嗯，秦姑娘见到他，别客气，直接把他轰出去就好了。
4: 不会的。三少爷是个心地善良、仗义的豪侠，秋雨不会怠慢他的。
3: 你一定要怠慢他，而且你一定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对待他，最好让他见到你啊，掉头就跑。秦姑娘，就这么说定了，好好养伤。
0: 慕容公子啊，你对此有何看法呀？
6: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0: 嗯，风必摧之，好啊，那也得有风才行啊。没有风的话，那棵大树它不但好好的长着，而且还会越来越根繁叶茂。
6: 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如果没有考虑好，

0: 那就别讲了。我若不说，对我慕容家是个损失，想必对大人也是个极大的损失哦。
1: 我懒得跟你弯弯绕。你若惩处在胸，那便讲出来。如果你还没考虑好，也没必要再讲了。
0: 还是要从眼影上做文章，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1: 眼影？哼，你说说我听听。
0: 有些事不必我说，想必大人也一定有所耳闻。这官盐生意和私盐买卖，无非也就是一线之隔。这其中的道道，我想我就不必说得太透了吧。
1: 嗯，你还是说透点的好。本官一向奉公守法，哪知道你们这些生意人心里的那些歪道道啊。
0: 大人，只要有盐引在手，私盐也就是官盐，只要能找出他们私盐官卖的证据，我想该发愁的就是他们傲龙堡了吧。

0: 几何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把责任措施落实到基层单元，把各项防汛工作抓实抓实再抓实，抓细抓细再抓细，凝聚调抓快
1: 做的题为奋进五载同心筑梦，履职进

0: 在我看来，他是一名非常靠谱的老党员，工作兢兢业业，不论严寒酷暑，无论风霜雨雪，他都坚守在生产一线，认真地开展设备巡检。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和我们一起排查设备原因，解决设备难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身为省优秀共产党员，于克强时刻牢记党员身份。吃苦在前，奉献在先，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转化为日复一日的巡检，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2: 7月15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中医药健康服务暨文化传播公益活动，为一线消防指战员送上专属中医健康保障。
3: 活动现场，市中医医院专家开设专题讲座，围绕肌肉拉伤应急处理、中医理疗手段、职业伤病预防、日常康复管理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并结合消防执勤训练实际，以通俗易懂的讲解为消防指战员普及专业康养知识。
4: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义诊呢，我也是能够了解一些平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没有留意到的一些问题。通过一些调节，可以更好的让我们平时投入到工作当中，也可以给自己的身心一个更好的状态。
3: 讲座过后，多学科义诊同步开启，失眠调理、运动康复、内科、皮肤科、呼吸科专家现场坐诊，一对一为消防员辩证问诊，定制专属调理方案。正值伏天，医护人员借助冬病夏治传统疗法，为大家免费贴三伏贴，做耳穴压豆，去除体内寒湿，缓解训练救援带来的身体劳损。
5: 正值三伏，我们很多的消防官兵啊仍然在一线坚守着，他们长期的负重、长期的训练呢，很多都有一些职业病。今天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呢走进锦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来用我们专业的这个中医知识通过我们的养生保健包括科普，来保证他们的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锦州市中医院将持续开展此类的公益活动，为我们最美的逆行者身体保驾护航。
3: 近日，富锦高速路段发生一起货运车辆侧翻事故，一辆满载蜂箱的货车行驶中失控，冲入路边边沟，大量蜂箱破损，蜜蜂倾巢而出，形成大范围蜂群聚集的高危局面，道路清障救援工作一度受阻。
6: 接到救援任务后，辽高安顺通锦州分公司车辆救援组立即出发，赶往救援现场。
7: 到现场以后，发现是一台蜜蜂车掉入边沟，还有一台货车被追尾。正好那个地方吧是一个小桥，是附近有村庄，离着住户也就20米左右吧。我们就是到现场以后，我们开始研判怎么救援。在收费站借用那个风帽，等车叼出来以后，就是风的，就是成团成团的都看不清楚，哎，就是有点脑袋都迷糊，鼻子先遮的，鼻子这地方，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6: 经勘查，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蜂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现场救援难度极大。
7: 这期间我们就研究那个跟那个领导请示找那个消防借用那个防风服，专业的救援人员穿上那个借来的那个防风服在现场，因为可以大展身手随便干活了。这期间我们就开始往那个掉入边沟的蜂箱往那个板车上运输。
6: 消防部门快速响应，火速调配的6件防风服如同应急战甲，及时化解了救援难题，为队员开展作业筑牢安全屏障。经过多方力量协同奋战，事故车辆顺利撤离路面，现场险情全面排除，富锦高速相关路段通行秩序迅速恢复正常。 此次突发险情处置，各单位反应迅速，配合紧密，处置科学高效，最大限度保障了高速公路道路安全与通行。

0: 行顺畅。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注定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季，情舞换清影，也即都是你。

0: 大人，只要有眼引在手，私眼也就是官眼，只要能找出他们私言官脉的证据，我想，该发愁的就是他们奥荣宝了吧？嗯，
1: 只要你能找出证据，本官一定支持你。大人放心，这件事情我找人去做。 果能如愿的话，这个生意我给大人预留三分。哦，三分利少了，四分利。
0: 大人，三分已经不少了，总比一分没有强得多吧？竟然跟本官讨价还价，啊？
2: 生意了吗？哼！
3: 吴界，
2: 啊，
3: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2: 我觉得天热了，我就出来，外面凉快些。
3: 嗯。

0: 是吗？
1: 啊，是啊。
0: 哦，手里拿的什么呀？交出来。
1: 没有啊。
0: 那只手？
1: 也没有
0: 啊。两只手一起。
1: 也没有吧？
0: 没有。你走吧。
1: 行，那我走了啊，大嫂。你还我。
0: 原来是芭蕉啊，送秦姑娘的吧？送个高矮还躲躲藏藏的，遇到这么重，你从哪儿弄来的？
1: 这个可是我找遍全城的药店，好不容易找了一偏方，他们说这可灵着呢，说一贴就消肿，再一贴就能好利索。
0: 是吗？可是秦姑娘是个姑娘家，又是一个爱美的姑娘，身上贴味道这么重的膏药，她一定很不乐意吧？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0: 女人家的心思啊，你想不到的多了。
1: 不行，我还要再找一个无色无味的药膏，这个拿着吧。
0: 怎么浇灭他心中的小火苗呢？

0: 三少爷，
1: 秦姑娘，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给秦姑娘送药来了。
0: 进屋坐吧。
1: 秦姑娘。

0: 对不起，都是因为我，才让姑娘受罪了。
1: 男人嘛，手脚总归是不知轻重的。秋雨都习惯了，像我这样一个青楼女子，三少爷又何必如此多礼呢？吴界虽然没有见过青楼女子。
0: 但也经常听他们讨论，在男人眼里，他们都是低贱轻浮的。可是秦姑娘不一样，一点也不像。三少爷太高看秋雨了，青楼女子会有什么不同？无非是卖唱卖笑罢了。三少爷可知道，陪秋雨喝一杯茶，吃一顿饭，可需要多少银子？
1: 我只是想跟秦姑娘交个朋友而已。朋友，哼，朋友，秋雨没有资格交朋友。有的只是恩客，只要你肯花钱，我就可以陪你说笑，给你唱曲儿。跟我这样的女子交朋友，是要付出代价的。当然。
0: 你是三少爷，是石家的公子，有的是银子，也不会在乎。我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纨绔子弟。平时在家中，我也不需要什么开销，无非就是要买马什么的，我才会下大哥二哥承包。没有他们的同意，我也不敢领钱。时候不早了。
1: 三少爷也该回去歇着了。
0: 难不成三少爷想替秋雨敷药吗？是不是也要问问你的大哥二哥，他们是否同意呢？

石无剑是我这么多年难得遇到的，心地如此善良、宽厚、纯正，对我没有非分之想的男人。可是，他那么年轻，值得我依赖吗？他给的那份幸福，我又有资格承受吗？我是不是真的应该早些拒绝他呢？

0: 一时尴尬，一时尴尬，一时
1: 尴尬。哟，秀清，
0: 一时尴尬，
1: 怎么了？
0: 你太神奇了。
1: 神奇？
0: 嗯，你知道吗？昨天你穿上女装，那是比女人还要女人。可是今天你穿上男装了，那比男人还要男人。
1: 哎呦，我哪有你今天漂亮啊？
0: 真的？
1: 啊，
0: 一时哥哥，你今天要跟无痕哥哥去练剑吗？
1: 不练啊。
0: 真的？
1: 啊，
0: 来，坐，我也坐，吃橙子，
2: 我也吃，
0: 你吃这个。一时哥哥，
1: 嗯。
0: 我想问你个问题。
1: 好。
0: 你觉得无痕哥哥他对我好吗？
1: 挺好的呀。
0: 真的
1: 啊？
0: 你确定？
1: 确定。
0: 我怎么觉得他对我一点都不好？他们都说他对我好，可是我觉得他对每一个人都好，就是对我凶巴巴的，根本看不出来好什么好。
1: 哼。对每一个人都好？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他对每一个人好都是习惯咯。
0: 嗯。不过我听说他原来对大嫂特别的好。
1: 霍儿。
0: 嗯，不过那都是在大嫂成亲以前的事儿。你别说，大嫂还真是幸运，有那么多人对他那么的好。
1: 哎呀，所以说无痕也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呢，他只是隐藏得比较深罢了。这种人呢，把什么事藏在心里边，感情也是，一般受过伤没有什么安全感，而且他很怕把什么事情都说出来就没有了。
0: 把什么都藏在心里面，
1: 嗯，
0: 不说出来那谁会知道啊？像我这样猜来猜去的太费劲了。
3: 秦姑娘，这是花容月貌，世间少有啊。夫人，怪不得那么多人为之倾倒呢，就连苏公子也不例外呢。
4: 夫人取笑了。
3: 脚上好些了吗？
4: 多谢夫人挂念，已经好多了。
3: 好得这么快，用了什么灵丹妙药啊？我们家无界有没有打扰过你啊？我就知道你住在傲龙堡里啊，他肯定是坐不住的。秦姑娘，叫我弹琴吧。
4: 啊？嗯。
5: 秋雨，秋雨。
1: 慕容公子，公子，秋雨不在。
5: 他昨日不是去了傲龙堡了吗？怎么，一夜都没回来？
1: 回来了，昨晚就回来了。
5: 他现在去哪儿了？
1: 现在蓝田县的一个张员外过寿，秋雨去献艺了。
5: 哪个张员外？
1: 哎呦，跟你说了你不知道，一个小人物。看你真是慕容公子，你老看我干嘛呀？我这脸上也没装着秋雨。
5: 赛妈妈什么时候舍得让秋雨姑娘去陪那些小乡绅了？
1: 哎呦，话不能这么说呀。再怎么说，秋雨受约。

0: 子里的人吧，我安排他去哪儿，我赛牡丹总做得了主吧。再说了，你要是真的中意我们家秋雨，跟他成亲呗，干嘛吃干醋啊。
1: 赛妈妈是在向我逼婚吗？我若真把秋雨姑娘娶走了，岂不是夺了你的一棵摇钱树？
2: 赛妈妈，
0: 啊，
2: 这是我家夫人让我送来的，补偿秦姑娘不在时的损失。
0: 这是什么呀？这是？哎呦喂，哎呦，你们家夫人真是客气啊！哎，对了，他为什么留我们秋雨住他府上啊？
2: 夫人和秦姑娘是湘南同乡，又是故交，因此啊，想留秦姑娘在府上叙叙旧。
0: 哎，故交？
2: 真是一把好琴，
3: 是吗？这是吴痕送给我的，可是我不会弹。我知道你来，就让下人把这琴带过来了。正好你会，可以教教我。嗯，
2: 我先教你指法吧。
3: 嗯。

0: 着笨手，学不会了。
1: 夫人聪颖过人，这么快就掌握了指法，只要用心，很快就能学成的。
0: 学成了也没有用，奥龙堡里里外外杂事那么多，我哪有时间去弹琴啊？
1: 夫人，贵为奥龙堡的主母，偶尔弹琴取乐，也是为了陶冶情操。哪像秋雨，却要以此一生了。
0: 你为什么总是一副凄凄哀哀的样子？难道不快乐吗？
1: 沦落风尘，卖唱卖笑，还有什么快乐可言？
0: 秦姑娘就没有想过要脱离这种生活吗？
1: 只怕身不由己。
0: 由不了自己，可以寄托别人吗？世上那么多一掷千金为红颜的男人，你找个两情相悦的好男人跟他走就是了。
1: 混迹烟花柳巷里，能有几个好男人？
0: 那你觉得我们家无界怎么样？
1: 三少爷是个好男人，就像一颗未经雕琢的璞玉，单纯质朴，然而却历练不足。秋雨冒犯了，秋雨本无资格来评价三少爷的。
0: 没关系，是我先问你的。别在这屋里闷着了，我带你逛逛奥龙堡。
1: 都说奥龙堡是北方六省最恢宏的建筑，一座家族的府邸竟如同一座城池。以前只远远地窥探过，今日深陷其中，才真正领略它的气派。
0: 我刚嫁进来的时候也吓得不轻，还常常迷路，闹了不少笑话呢。是我们家三弟，是个十足的马痴，我看他呀，怕是匹马投胎来的。
2: 乖，
0: 秦姑娘，我们去别处看看吧。
2: 大嫂，秦姑娘，秦姑娘，大嫂，秦姑娘，秦姑娘来得正好，来看看我的雪影。

0: 真是神了，你究竟跟他说了些什么，他竟然就肯吃了。
1: 秦姑娘在看着，他要是不肯吃，那就是他太不给面子了。

0: 好了，我还要亲各院管事们汇报内务。秋雨，咱们走吧。
1: 大嫂，大，你带秦姑娘去什么汇报去啊？还不如让秦姑娘留在这儿，跟马聊聊天，增进一些感情。
0: 我看不是马想跟她增进感情吧？秦姑娘，那你们先聊着。
1: 这是草原的精灵，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抓到的。
2: 三少爷驯服雪影的过程，秋雨有幸目睹。
1: 当时你也在场。雪影在天地间奔驰惯了，野性难驯，我就是因为一句话才把它抓到这里。现在我也不知道是错还是对。
2: 三少爷何出此言？
1: 野马是属于自由的，可是我却将他囚禁在此。
2: 这世上究竟有多少人和物能有选择自由的权利？这也许就是他的命运吧。

0: 秀清，
1: 嫂嫂，
0: 你这是忙什么呢？我在学玉石哥哥用竹叶子泡茶，品一品。来，你学他干什么呀？这有什么稀奇的？来，我带你去一个更好玩的地方。什么地儿？去了你就知道了。
1: 好啊。

0: 秋雨谢过三少爷，我许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
1: 只要秦姑娘喜欢，我可以随时都来陪秦姑娘。
0: 正如雪影一样，秋雨并无选择的自由，凡事还得看养马人的心情。
1: 其实养马并非识马人，秦姑娘何苦啊？
0: 三少爷，可否劳烦你送秋雨回万花楼？
1: 好。

0: 吴恒哥哥，你这曲子弹得真好听。
1: 好听在哪儿啊？
0: 这个曲子，反正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听。哎，这么多年，你怎么从来没弹给我听过？我看看你的琴啊。
1: 玉石，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有一会儿了。玉石哥哥，快快快过来！玉石哥哥，你来晚了，刚刚错过吴恒哥。

0: 弹的一首特别好听的曲子。
1: 这曲子虽好，但透露着淡淡的忧伤。没想到平日洒脱的二堡主还有这样的心思。
2: 原来玉石哥哥是被这曲子吸引过来的。
0: 无恨哥哥，那你就再弹一首给玉石哥哥听听。
3: 好啊，来坐。

走了。

0: 秋雨啊，你不是去蓝田献艺了吗？怎么劳烦石公子送你回来的呀？
1: 我和秋雨姑娘散步去了。
0: 秋雨啊，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你还喜欢跟粗鲁草莽的人在一起散步呢？
1: 粗鲁草莽？哎呀，总比那些道貌岸然的人强多了。
0: 秋雨，跟我回去吧，别劳烦人家三少，傲龙堡有一堆事情还等着他去处理。
1: 秋雨姑娘是我们家客人，我有责任送她安全回去。
0: 难道秋雨跟我在一起还会不安全吗？秋雨，
2: 公子，三少爷，我还是先回去吧。
3: 你
0: 听见了吗，三少爷？秋雨姑娘要跟我走，如果你再这么强掠她的话，我可要担心秋雨姑娘的安全了。
2: 三少爷，对不起，你请回吧。
0: 秋雨，你的脚怎么了？
2: 没什么，崴了一下。
0: 走，我扶你走。
2: 哎，无忌，秦姑娘呢？
1: 回去了。
2: 回去了？回万花楼了？出了什么事儿了吗？
0: 进去，进去！秦秋雨，我警告你，你不要一再挑战我的底线！
4: 哎呦，这是干嘛呀？好端端的吵什么架呀？
0: 吵什么？再不打我问你，秋雨是去了什么张员外家吗？啊？我提醒你们，不要拿我慕容复当傻子耍。秦秋雨，我看得起你时，你不过是一位姑娘；看不起你时，你不过是一个妓子。用得着我的时候，你们就甜言蜜语的哄骗着我，背地里却跟别人勾勾搭搭。你还想不想找你的妹妹？
4: 哎呦，慕容公子，你消消气儿啊！
2: 慕容公子，秋雨知错了。秋雨并未与石家三少爷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秋雨对公子是一心一意的，请你一定要相信我，请公子一定要原谅我。
4: 慕容公子，慢走啊！

0: 怎么了？在想什么呢？
1: 在想无界的事儿。
0: 无界什么事儿啊？
1: 无界和秦秋雨的事儿。
0: 秦秋雨，哦，就是前几日来府上的那个万花楼的姑娘。
1: 嗯。
0: 无界对她有什么想法吗？
1: 我看是的。你也不同意，对不对？
0: 无界年轻气盛，被一个青楼姑娘吸引，也是情有可原的嘛。
1: 就像你当年一样吗？
0: 怎么又提这件事？
1: 不心虚，干嘛怕人提啊？
0: 我们现在不是在说无界吗？
1: 所以说，我怕无界走上你的老路，犯你犯过的错误。
0: 哎，那个秦秋雨人怎么样？
1: 模样嘛，你也见过了，跟马先梅一样呗。性情嘛，我接触了几日，感觉还不错。就说从前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要比那个马先梅要温良的多。
0: 你还挺挂念这马先梅啊？
1: 谁挂念她了？我只是拿她做个比较，好让你了解嘛。
0: 那，你对秦秋雨有什么不满意的？
1: 是这样的，之前我去万花楼的时候，发现他和一个叫慕容复的人在一起，眼神极为暧昧，两个人关系一定不简单。但是，我也曾试探过秦秋雨，可是被他一口否认了。
0: 既然他否认了，就说明真的没有关系喽。
1: 我不这么认为。这世上最难掩饰的就是感情，尤其是女人。当一个女人有自己真爱的时候，她是舍不得矢口否认的。所以说，这个秦秋雨要么就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女人，要么就是对慕容复真的毫无感情。
0: 这不就对了？
1: 可是，对一个毫无感情的人，她却又能做到处处趋意逢迎，甚至不惜以美色相诱，这样的女人，你感觉怎么样啊？
0: 这，
1: 敢不敢让无界娶回家呀？
0: 哎，也许人家有难言之隐呢。
1: 不管怎么样，在没了解清楚她的底细之前，一定要尽力阻止他和无界的一切来往，要把无界尚未萌芽的感情扼杀在摇篮中。
2: 啊，大嫂，专门来看我呀？
1: 我来看看雪影，不行吗？
2: 雪影，你看，咱们当家主母都来看你了，高兴吗？
1: 三姐，是不是除了这些马，就没有什么能让你喜欢的了？
2: 没有啊，我还喜欢大哥、二哥，还有你，还有好多人呢。
1: 是吗？
2: 啊，
1: 那还有呢？三弟，大嫂帮你看了几个姑娘，都是好人家的姑娘，身世清白，个个身材样貌都不错，哪日带你去见见啊？
2: 我不见。
1: 你总这样怎么行啊？还是心里有心上人了？
3: 三堡主，三堡主，大夫人好。三堡主，刚才有一位叫小影的姑娘来给您送信。
2: 小影？那不是秦姑娘的丫鬟吗？出什么事了？
3: 她说秦姑娘……
2: 秦姑娘，秦姑娘怎么了？你快说呀！
3: 她病了。
2: 她病了？不可能啊！送她那天还好好的呢。
3: 小影只说秦姑娘染了疾病，已经卧床休息好几天了。
2: 什么病？严重吗？
3: 她没说。
2: 不行，

0: 我这就看看去。
1: 哎，你那么着急做什么？人家生病了，自然有人照顾他，与你何干？
0: 我就是想看看他怎么了。他派人送信，也就是说，他想让我去看他。
1: 他当然希望你专门去看他。去万华楼看他是要给银子的。你知不知道这城里有多少公子被他送过信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秦秋雨，他就不是那种人。
2: 你们在争什么呢？
1: 他非要去见秦姑娘。
0: 我要见谁是我的自由，你干嘛要拉我？
2: 三弟，秦姑娘，哪个秦姑娘？
1: 万花楼的秦姑娘。啊？怎么你每个人都不让我省心呢？你看你，怎么跟王秀清一点进展都没有？
2: 我
1: 难道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吗？
2: 我，哎。
3: 小姐，该吃药了。

0: 是不是有些苦啊？
1: 略有些，但还能忍下。
0: 大夫说你是脾经失调，估计是跟你这些日子闷闷不乐是有关系的。
1: 小影，别再提这些。
0: 好，不提不提，姑娘赶紧把药给喝了吧。
1: 小影，我病了几天了？
0: 过了今天大概4天了吧。姑娘，这会儿怎么问起这个了？
1: 已经4天了。
0: 姑娘，你放心吧，慕容公子肯定会来的，不是今晚就是明日。来了来了，慕容公子来了，我去开门。小姐，石家二少爷来了。
2: 秦姑娘，好些了吗？
1: 二少爷，小影，你先下去吧，我和二少爷有话要说。
0: 姑娘，记得把药喝了。
1: 二少爷来找秋雨，有什么事吗？
2: 听说你病了，我三弟就吵着要来看你。秦姑娘，没什么大碍吧？
1: 三少爷是个好人，不过秋雨与他并没有太多交情。
2: 秦姑娘还真是个聪明人。照你这么说来，是我三弟自己单相思了。
1: 秋雨并不知道三少爷的心思，我看二少爷是多虑了。
2: 要是这样的话，我还真没什么可说的。不过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秦姑娘这等倾国倾城之貌，惹来些青年男子的爱慕，也没什么好奇怪。只是以后秦姑娘挑人，还得多费番心思。今日来的匆忙，多有冒昧了，石某告辞了。
3: 秋雨，
2: 慕容公子，这么巧啊！
3: 早知道十二少在房间，我就晚些再来。或者不来，
2: 哎，岂敢岂敢！秋雨啊，慕容公子对你是情有独钟，又待你不薄，好好跟着他才是正道。好了，我不打扰二位了，无痕告辞了，
3: 不送。

0: 秋雨啊，病好些了吗？
1: 应是好些了，只是还吃着药。
0: 良药苦口利于病，药还是要按时吃的。来，我喂你。
1: 公子想说的是良药苦口的那后一句吧？
0: 前些日子，我的话是重了一些。确实是忠言逆耳了，不过姑娘还是要听劝才是，对你还是有好处的。
1: 有无好处我不管，若公子真的有心，就不会说那些让人伤心的话了。
0: 你若不肯听，那就算了。
1: 秋雨病在身上，可病根儿还是在心里。我的心思，公子应该明白。
0: 你的心思，恐怕不止我一人明白吧？是不是石家两位公子也都明白啊？
1: 公子，
0: 怪不得从傲龙堡回来之后就一病不起了。
1: 公子，你冤枉秋雨了。二少爷他只是……
0: 他只是什么？
1: 他确实是来看我的，公子，秋雨知错了，请你原谅我。
0: 我不怪你，若是无人垂涎于你，倒显不出我的好来了。秋雨啊，快点吃药，药冷了会喝着不舒服的。来，

0: 客官记得下次再来哦。
1: 哟，奥龙堡还真是会凑热闹。一个秦秋雨病了，忙得两位公子是焦头烂额的。
2: 你是什么意思？什么两位公子？
1: 哟，三少爷不知道吗？我还以为你们是商量好的呢。我还说呢，怎么二少爷前脚刚走，你就又登门了呢？
2: 二哥怎么会来过？
1: 可不是，刚才好一顿嘘寒问暖。原来这一母同胞连挑女人的眼光都不谋而合，你们还真是手足情深啊。
3: 小姐，三少爷来了。
4: 秦姑娘，
2: 秦姑娘，你现在身体好些了吗？
5: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听说秦姑娘生病了，心里有些担心，就带了一些补品过来。
5: 你大可不必来的，没那么重。
2: 秦姑娘，刚才我二哥来过吗？难道我二哥也……
5: 也什么？
2: 啊，没什么。
5: 三少爷，秋雨倒是想问问你，只想跟秋雨做朋友这么简单吗？

0: 谢谢三少爷的好意。秋雨今天身体不适，不宜会客，只能送客。小影，代我送送客人。
1: 是，三少爷，请吧。
2: 秦姑娘保重啊，我姐告辞了。

0: 然后这边是调频机房，调频机房，哎，
1: 调频
0: 发射机，你领我调设备以及监测所，我那个历历在目。
2: 两位老人回到了投身广电事业的起点。落满灰尘的废旧设备，不知洞外白云苍狗。只见无人打扰的蟋蟀，已世袭罔替了30代。
0: 这个不知道好不好使了，你搬一下看看。哎，可以，能搬动。哎，这切换完成。这个很像你曾经用过的表，真像。
1: 老式的，老式腕表，1970年4月。
2: 出来时，两位老人正年轻，重逢时却已是暮年。
1: 我的一生几乎消磨在这个机房里，怀念。退休多少年，做梦，还有时候梦到在机房里边这个维修机器、处理故障，当时的场景，有时候历历在目。
2: 战备山洞修建于1968年紧张的国际关系下，出于战备需要，洞口十分狭小，通风条件极差。几部大功率发射机同时运转，密闭的山洞很快成为一只狭长的蒸笼，山顶洞人的形象就此产生。
0: 实在是受不了了，就穿个小短裤头，都是男同志嘛，就是光膀子，背心都不穿，是就那么的也受不了。确实，这里头太闷热。
1: 回家，我老伴儿就嘲笑我，怎么就是山顶洞人。
2: 伴随燥热的，是让人心烦意乱、难以忍受的巨大噪音。
0: 噪音响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啊，就是特别头疼，就是噪音响的。你到家以后啊，几天头几天啊，就觉得不得劲，始终啊响，
1: 耳鸣。
0: 耳鸣，头疼。
1: 这在一个密闭空间里边，就发射机这个一工作，这个噪音响，就起到一种共振的效应。就显得更大了。
2: 噪音、潮湿和闷热极大地消耗着值机员的精神和体力，而当时所使用的电子管设备故障频出，需要疲惫的值机员时刻绷紧神经。
0: 像我这一值班的时候，一看发现问题，我就喊水主任，水主任就搁那值班室呢，就跑下来了。跑下来以后到机房以后呢，就开始调整完了以后。毕竟是电子管的这个东西啊，它就是精度不好调，不好掌握。所以说，你刚调完了，不一定什么时候，也许10分钟以后，它又开始失血了。失血你还得调。所以说，当时的这个值班这个强度也高，维护强度也特别高。
1: 就是自己也有过失误，造成过停活，自己也是突袭棘手。
2: 在这样的环境中，凤凰山的老一代高山台人整整坚持了25年，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们？
1: 至少反正是艰苦，但是觉得自己呢，这个书没改念。我虽然我念的高中以后，来我那个把我的知识呢用在这个微电发射这方面，觉得自己呢有能实现一生价值的一个舞台。没有虚度光阴。
0: 我21岁到这来的。看到这个场地，心里哈，多少总觉得，哎呀，我这书是不是念完书了，应该到那个反法的地区啊？总觉得有点不得劲儿，甚至有一段时间都想转到企业去工作。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像水主任说的，舍不得自己的专业。13天，是正好是40周年，所以说我觉得一回忆起来，我觉得自己满满还觉得。哎呀，我在204干的，我是挺有意义的。这一生做广电人，我非常感到自豪。
2: 对无线电专业的热爱，对人生价值的追求，让高山广电人将自己的一生与国家的需要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条件改善与国际关系的缓和，凤凰山转播台值班员和设备走出了战备山洞，搬进了新建的4层机房楼。5年后，隋如科光荣退休。成长为技术骨干的尹继东，则传承着 第一代高山台人铸就的高山。

0: 精神，坚守山巅。抢修设备，他摔断右腿，留下残疾。食物匮乏，他误食毒野菜，险些丧命。
1: 有一年的夏天呢，我们班里的职工下去采野菜，把那个毒草当成野菜采来了。我本身也不懂这个东西，只是炊事员炸完菜拿上来以后，一看这菜还挺好的，就误食了。误食以后，也就是半个小时发作，也就是及时抢救，挽回了这一条生命吧。
0: 过去的种种艰难，随着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付之笑谈。2017年开始，中央电视全面数字改造工程、辽宁省广播电视台站基础设施改造二期工程、数字微波改造工程接连启动，各高山台站又经历了一次蝶变。全新的智能运维监控平台投入使用，安全报警系统能够准确发现设备异常并报警，大大降低了持机员的负担。
1: 如果要是当时有这么好的条件，也可能不会发生。
0: 如今各高山台站值机员精神饱满，机房宽敞明亮，职工宿舍干净整洁。高山台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唯一不变的是艰苦岁月铸就的高山精神，仍在影响一代代后来人。
2: 天堑塔，随如柯，傲立山顶刺破天，风霜雨雪若等闲，机房为我助能量，挥洒电波天地间。
0: 高山广电人赞美铁塔，守望铁塔，他们也如铁塔般以山为家，却常常亏欠着自己的家庭。中秋集市被团圆的喜悦所充盈，人们采买着新鲜的蔬菜与糕点，为赏月的团圆饭做准备。
3: 晚娘过来一下，上妈妈这儿来。
0: 张爽的家中却有些冷清。张爽的丈夫是白狼山转播台的值班员，高山台人的家属对节日的冷清都习以为常。
3: 我俩结婚7年，然后他工作是11年了，节假日几乎5月和11没在家过，然后我生日7年一次没赶上过。
0: 与所有高山台人的妻子一样，张爽承担了家庭的大部分工作。丈夫不在家的时间里，作为初中教师的她都会异常忙碌。
3: 初中不是有早自习吗？然后6:30就得上课，我就是上完课，然后7:30的时候我再回来接她，然后我再给她洗漱，再给她送上学。
4: 这是我爸爸上山的有日出，还有大山，还有树，还有大耗子，底下有小花，有小草。
5: 爸爸，
4: 今
5: 天，
4: 你吃饭了吗？
5: 妈妈吃了。想爸爸了吗？
4: 我想你了。
0: 女儿的一句想你了，触动了白狼山转播台值班员王明哲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在他的童年，也常对身在高山台的父亲有着同样的思念。
6: 孩子的时候需要爸爸存在的时候，而爸爸却没在身边，心里边也很失落。家里边很多事儿他也许不会第一时间去考虑，但是他考虑的更多的是他在山上工作时候的工作任务和工作的责任。
0: 每一个高山台人都知道高山之苦，也都以广电事业为荣。7年前，王明哲在父亲期望的目光中考入了白狼山转播台。父子分属不同班组，一家人更难有共度佳节的机会。今天父亲悄悄与同事换了班，在辽宁省海拔最高的转播台上，父子二人将共同值守，保证覆盖了7个市县、600万人口的广播电视信号安全稳定传输。

0: 2012年上班，我俩就没有过说是在一起看中秋晚会或者联欢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赶不到，赶不到一块儿啊。
1: 一连工作那时候，当时都是一周，后期改为5天，那时的确是对孩子很多地方都没有照顾到。应该父母在场的时候吧，父母到不了场，包括有时家长会，人家安排家长会就这一天，但是咱们这天就在这班上，你就去不上，亏欠是有的，弥补，那也怎么弥补啊？弥补，呵呵，时间已经过去了。
2: 尽管人有聚散，月有盈亏，但岁月流转，就像我们身旁的万里长江一样，浩浩荡荡，永远向前。
3: 值机员在值班过程中，很少留意节目的具体内容，只关注信号监测数据。但在今夜，一首歌曲令父子动容。

0: 就像刚才唱那首歌似的，父亲老了
1: 啊，入职近十年多了，进步很快，我很欣慰的。我也觉得是还行，但是我说你还这样下去不会给老一辈丢脸。
2: 成长过程中缺失的陪伴，加之高山台人沉默寡言的共性，使父子之间不会轻易表达情感，但在这一刻，这层隔阂消失了。月球公转到了近地点时恰逢满月，全年最大的超级月亮出现在中秋之夜，这轮明月见证了一代代高山广电人以山为家的忠诚和担当，也见证了他们的老去和成长。转眼间春节到来，各转播台站也添了一抹年的印记。春节联欢晚会将在几个小时后正式开始，这是41年来千家万户团圆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广电人，春晚则意味着又一个重要播出保障期的到来。早在7天前，所有转播台站就对设备做好了全面调试和维护。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今夜值班的是站长王文斌与副站长陈铁英。在重保期，各台站的负责人需亲临一线值班，这是王文斌工作42年来在转播站度过的第15个春节。与所有高山台站一样，连山关转播站也面临着人员结构老龄化的困境。在2023年初1982年建站时的12名职工已陆续退休了5人，唯一的青年职工参加了驻村工作，全站仅剩7名老职工。那时他们只能动员家属陪同值班。
3: 这个年龄段你要一个人在这3年突发的一些其他的身体上的一些原因你不可控，那么家属来实际上就是陪着一下，完事另外给帮助做做饭菜。还好我们的家属大部分都退休了，都特别支持我们的工作。
4: 家属来是没有报酬啊？
3: 哦，没有报酬，免费的。但是也算有报酬，我们公吃公住。
2: 2023年，辽宁省广播电视技术保障中心终于盼来了2批新人，其中4名应届生走入了连山关，原本他们也将出现在今年春节值班的岗位上。但偏远的连山关每到年关，唯一的客车便会停运。站里曾经唯一的青年职工王璐就曾遭遇过回不去家的窘境。为了避免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新职工身上，陈铁英放弃了与家人的年夜饭，主动承担了春节值班的任务。
5: 家里那个父母老人呢，这个年岁数都比较大了，都80多岁了，80好几，86、87，87、88的，都这个岁数了，所以呢，心里肯定是有这种想法，挂着呢。

0: 多陪陪老人。那个，在他们这个有生之年吧，那个多这个和儿女啊，多在一起聚一聚。怎么说呢？就是往那个大的方面说吧，担负一种责任，而且是一种政治责任。越是到这种时候呢，把这个工作呢越要放在第一位。
1: 晚上7点，距春晚播出还剩1个小时，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指挥中心开始对全省各播出单位进行安全调
2: 度。每次到重磅期，为了确保这个安全播出，省局对我怎么全省100多家播出单位进行个安全调度，及时掌握各播出单位的状况，包括这个人员的状况、物资储备的状况，还有自然天气这个状况，指挥部要及时通过这个调度系统进行了解。
1: 王文斌值班的同时，陈铁英开始准备年夜饭。在一些人员紧缺的转播站，值班员必须上得了机房，下得了厨房。在经验丰富的技术员与手艺过关的美食家之间自如切换。
0: 每个人就是做好赖的，反正都能做熟，我们自己都挺认可。今天呢，按照我们这个当地的习俗，有这个荤的，有猪爪，还有鱼。那个肯尼猪爪呢，一般的我们买就是前爪，往回挠嘛，往里挠嘛，就是新一年就是有一个好的那个老百姓家有一个好的收成，好的收获啊，就这么意思。鱼就是年年有余嘛，啊，就这个寓意。
1: 刚出锅的炒菜冒着热气，在炒锅和锅铲悦耳的碰撞声中，迎来了龙年春节联欢晚会。喜庆的氛围让早已对节日麻木的王文斌内心也出现了一丝波动。今天是小女儿毕业工作后第一次回家。
2: 9月份毕业的，毕业之后就在大连找个工作，完事儿这入职才4个月吧，然后从入职到现在一直没回来。
3: 应该是一直特别挂念吧。
2: 那是，那个他也挂念我们，我们更挂念他，因为毕竟一个女孩在外地工作，这个牵着父母的心。
1: 厨房中烹饪带来了短暂的热闹，而后重归于尽，炒好的饭菜也随时间的流逝渐渐冷却。
0: 因为在这个重磅期的那个重要时段里边啊，那个我们两个人呢就是换着吃。如果说这个重要时段过去之后了，也今天过年，毕竟是两个人，一个人好像过年和平时还不一样。过年那个节日的氛围虽然是人少，但是呢那个我们俩还想坐在一起，简单的唠几句家常话吧，家常嗑。
1: 举国欢庆，春晚仍在继续。21时50分，春晚沈阳分会场出现在了监控画面中。被灯光装点的彩电塔璀璨夺目，塔上歌手激昂的歌曲，次次呼唤着东北游子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4: 为了祖国的飞扬着黑色的火种，聚集在沈阳基地。
1: 东北振兴的信心沿着无形的电波飘入了千家万户，落入人们心中。
0: 作为辽宁的广电人，应该说对辽宁的一个彩电塔都非常熟悉。那个作为我们来讲呢，那个我们的信号源之一微博信号就是通。
1: 狭小却四通八达的转播台让他无比留恋。
5: 这么多年了，在这个港，尤其咱们这个台站，都是靠我们这个双手一点点建设出来的。从一个最开始这一个小二楼，现在往下有2层，南山的还有那个3层。
6: 向上，积极进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面貌。
7: 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有一个传统的做法，就是庆祝党的生日。那么今年呢，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我们刚。

0: 刚的结束了庆祝大会。那么六个学院的学
1: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2: 比赛结束后，经过评审，学校护理康养学院代表队获得比赛一等奖，该学院学生冯俊昂获得最佳指挥奖。校方表示，除了这次合唱比赛，学校还举办了校内优秀共产党员
3: 来参加，送来了对我们修干的关怀关心，我们感到无比的高兴。我们作为一个老党员，今后一定奉献自己的余热，为
4: 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希竹，来自吉庆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
2: 美育育人初心，以课堂实践为核心，教育赋能为抓手，搭建起全市美育教学交流创新、互学共进的专业化平台。活动聚焦艺术教育与学生身心健康协同发展，打破传统美育教学固化壁垒，树立以美润。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
6: 全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条街怎么多了这么多新的店铺啊？我这才刚一年没回来，变了我都不认识。
1: 你什么时候看看妈去？
0: 我们那司机不对，你要不你把妈叫出来，我给她带礼物。姐夫，
2: 姐夫，
3: 石头。
2: 哎，紧赶慢赶的，还是赶回来了。啊，今年要是再不回来，你姐就到军营里去逮你。
3: 走吧，哎，回家吃饭，走。
2: 石头啊，你也这么大了，那该回就回吧。妈一提到你就哭，咱也没法劝。你呀，也别不爱听。
1: 进来吧。啊，妈。

0: 妈，您怎么来了呀？你也没说一声，我去接你啊。
1: 啊？
0: 这外面冷，咱进去吧。你看，石头也回来了，部队临时通知的，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刘弟啊，说你春节前还去进货，我不放心，来看看。啊，
0: 进了一批，你看。
2: 真的是刚回来吗？我们这都还没吃饭呢，咱进屋吃火锅啊，走。
0: 妈，
3: 回来。
1: 回来了。
4: 妈，进屋吧，明天我和石头回家看咱爸。
0: 石头是长这么高了，
3: 我跟刘弟来给您拜个年。
1: 快坐吧，
0: 来，来坐吧。
2: 爸，等会儿去。专门给您带的东西。
0: 好好，
2: 我和妈去厨房。
0: 哎哎，好。买鞭炮哈。
1: 我跟他说你过节回来，他特别高兴，哎，就不知道你这么快就走了。
5: 对呀，
0: 没事。
3: 你这豆腐块别的可以啊。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刘西石。
3: 刘西石，
6: 我会想你，想你回来，也想你不回来。
0: 坐下，把盒子打开，
7: 看到你们眼前的真和线了吗？
8: 等等等等等等，衣服不穿，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要不是刚真锈了，今天就光了咱俩。砍了一桶，你这下丢了魂儿。你哪来的？
1: 不跟你说过吗？每天早上帐门口都有一袋，有时候还有小鱼儿呢。
2: 这也算是人家姑娘一点心意。 下回班车路过国风寨的时候，你再给人家拿这两罐牛肉罐头。
1: 走，走，啊，你跟着我走吧。对不起啊，我们刚刚追你的时候。

0: 哟，是不是追太快了？现在走路你一步一步的，我帮你。
1: 走路我自如的，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但是等每一次你等他们把那个腿袖子、裤裹那个裤袖卷起来的时候，你感觉真的是太惨。这个雷患，这广西跟云南这个边境的雷患，对老百姓的杀伤力真的是太大了。是，基本上小腿。

0: 我要那么多耳机干嘛？万一我被淘汰了，你就留着当纪念。我是真有点熬不住了呀。
1: 我也是。
2: 不对，该死多人！
3: 什么情况？

0: 王朝大人，你应该喜欢这种味道。
1: 现在差不多大。

0: 我这个搞完了啊，去下一颗了。
1: 这个就是咱们最新式的履带式机器人，啊，有一个镜头，可以通过无线电传送画面。除了主排爆手之外，后面的第一助手、第二助手都可以通过它提供技术支持。哎，这个机械臂啊。咱们这个履带式机器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爬楼梯嘛，在这个环境艰苦的地方一样可以使用，它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排爆手的生命。1972年，一个聪明的英国人发明了这个东西，当然，它在现代的战场上作用更大，像伊拉克的街头炸弹，那拆弹机器人可以帮助排爆手。拆去伪装，要操作得当，甚至可以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哎，我还见过一个英国佬用这个东西，拿着刀叉切牛排。
2: 这个
1: 特别牛，
2: 切牛排
1: 意思啊？怎么样吃的？是吗？吃完了吗？
2: 完了。
1: 好，那就恭喜你们。这辈子最好吃的西红柿，啊，吃完了。啊，这堂课呢，哎，非常简单。来，给我一个。就是啊，把这个西红柿从这儿拿回去，只要西红柿不被捏爆，就算过关。当然有个前提啊。如果西红柿捏爆了，你得给我吃进去。
3: 走走走走

0: 我现在打的歌都是西红柿花，都快顶到头上了。
1: 老陈英明，我让他怎么不吃西红柿呢？

指导员，班里所有的同志们，孙天、小琴，你们好，我就不挨个把你们的名字写一遍了，直到今天才腾出手来给你们回信。

0: 我在这里的生活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几个月的时间，这个班已经被淘汰了一半的人。我们除了学习专业，还要花很多的时间学习打靶、格斗、包围、突袭，还有渗透。所有这些特战技术，我们都要学习。我们只是特战队伍里负责排爆的一员而已，是尖刀上的刀尖儿。
1: 又到一个，就是我。哎呀，学习了那么久了，我总算见到我自己迷恋的排爆服了。穿上它的前提是，你得能证明自己可以携带全套装备，奔跑400米，冲刺60米。
2: 因此，反应速度和爆炸速度都很高。
0: 下面谁能上来写出黑火药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呀，现在最害怕的就是化学课，我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2: 再请一位同学上来写出甲烷爆炸的化学方程式，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它的不同。

0: 这节课就上到这儿吧。
1: 刘诗诗留下，去单人决赛。

0: 看我，别看分儿。
1: 这分儿也是你蒙的吧？啊，嗯 ，C 都画不圆。再给你3个月时间，你要再给我拿这个分回来，一脚把你踢回去。
2: 我上学的时候，经常因为旷课，被我妈妈，还有她嫁的那个司机打。我现在想想，他们那个时候或许还是有点道理的。班长，我真有点熬不下去了，我很矛盾。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起。
3: 来来来，过来过来，小眼儿，对不起。
4: 小子，你和我们不一样啊，黑山基地是你的战场，你不能当逃兵啊！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我们全班同意思想以后，明天就把你的服让出去。
5: 啊啊！哪个和你同意的思想的？老子逃兵都不同意。
6: 哎，路人，班长，我跟你说，系统还没有回来呢。

0: 这个事情告诉民主啊！拿出去，必须拿出去！我跟你们说，这个事情要是有退路，他就没得咱们解决问题的筹码，相信没有？
1: 肖司徒，我真的决定把你的床铺让出去，不是因为我们不想你，是我们想你展翅高飞。你一定不要让我们失望，我们等你的好消息。二班全体同志，敬礼。

0: 好方向，去刀锋广天店尾馆，一路走一遍，去出三秒钱，刚好看直线的这边是不是同一个八号位置？那这样子，这些所有的包含刀锋的东西，都是去重新一次排练，一次重新花八小时。
1: 站住！往哪儿跑？站住！你把火儿打我！

0: 我小班，我没读过高中，化学特别糟糕。我教官，您能不能彻底为时间，你帮我补补课？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我都可以。
1: 你说你连高中都没有读过，难道让我从化学元素表给你补齐啊？你学不过来的，没有基础是做不到的。

0: 你跟着我干什么？
1: 我想
0: 什么我呀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1: 报告，我就是想送你点礼物，但是不知道送什么。电视剧里面都是送花。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0: 你知不知道在集体摘花是要罚款的？
1: 我给那个园艺工人留200块钱呢，不信你去问他。你把花拿上，我就不跟你出去了。他手里有个电锯。拿。
0: 每天下午2点，我会在图书馆。你要没课的话，可以来找我。

0: 我把话说在前面，我只管教，不懂的你马上就问。我第二天会考前一天所学的内容。如果你答错一道题，就证明你不认真，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往下进行下去了。
1: 哎，二氧化硫的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
2: 物理性质，无色。
0: 带冰了。
3: 哎，没有没有没有。
0: 哎，这次大比武是可以请亲属过来看的。

0: 你爸妈来吗？
1: 我们家有一个烈士已经够了。
2: 我是学这个的，而且我已经学了这么久了，我不想放弃，我喜欢。

0: 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总。
1: 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2: 增收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勇挑重担，冲锋在前，严格执行值班值守制度，严肃防汛工作纪律，把力量压到防汛一线。
3: 至第十三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民进辽宁省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在民进锦州市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蒋立新为
4: 一次又一次的技术突破，半生工装守初心，一腔赤诚担使命。他用脚踏实地的奋斗诠释共产党员最朴素最动人的责任与担当。
2: 七月十五号，市中医医院专家团队走进市消防救援支队，开展
5: 大腿的内侧都肿了。
3: 经勘察，侧翻货车多处受损，散落的风箱导致数万只蜜蜂受惊，整片作业区域被蜂群笼罩，人员无法正常靠近作业，常规清障拖拽工作难以开展。
6: 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错。
7: 一组到，
8: 二组到，
7: 三组
8: 到，
7: 四组
8: 到，
7: 记住自己的次序，两人一组，车轮展，中间衔接速度要快。
8: 是
9: 要看清楚你们自己的。

0: 还恭喜啊。嗯，
1: 舒服了，舒服了。
2: 我觉得是实话。

0: 想在这儿待几天啊？
1: 这么大嗓门儿。
2: 工程兵牺牲了，而且家里就他这一个独苗，所以他不能有任何危险。得想办法把他淘汰掉，退回原部队去。那么，至于他将来脱军装复员也好，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干这个。
3: 都是侯教官的功劳。
4: 不是，你也很用功啊。周末没出去玩去？
3: 没敢出去。侯教官，明天还要检查我作业呢。
1: 啥？我不。你想背西大锅是吧？闪开！
5: 我把所有的传单放下，你去点火管、点雷管，朝着方向一致。去你三家去捕猎，我放松，我所直接不得行。
6: 队长，西边山头上有一块空地，应该能容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只要我们人上去，把器材固定好，应该能熬过去。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我
1: 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0: 什么味儿？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你们没发现你变厚了吗？地雷会走，大家这才有脚印的地方。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
1: 刚打的，有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
2: 不行不行，好消息是，
3: 你这是歧视烈士子女。
1: 少跟我扣帽子！
2: 我告诉你，想考试也很简单啊，但是，
1: 林矿，就算你天天。

0: 你自己拿主意，我们都是帮忙。
1: 抓了，
0: 嗯，
1: 可以。
0: 嗯，可以。还是那句话啊，千万别较劲，没好处。
1: 你倒是回去啊！
0: 哎，走走走走走。老先生。
2: 看见了，这就是你们的考场。我在每个考试时间10个小时，警报解除，即可出来。报，坐好，巡查。

0: 有喜事见见了，你真不想让他过呀？我在里面给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将来有一天。
1: 也叫贫铀弹，有轻度的放射性，炸弹头部有钢密度贫铀，可以增强弹头对装甲的穿透力。
2: 放射物就泄露了，这是不能拆除的。
3: 一般发现后，都是用其他爆破物高温销毁。
4: 陈医生，怎么还没结束？
2: 快了，还有20分钟，考试结束。
5: 怎么回事？还多少人？唯一有可能牺牲的就是白豹上的性命。如果拿这次考试当成实战的话，我选择与这七颗脏弹共存亡。我坚决不离开半步。以上是我对这七颗脏弹的处理结果。

0: 中，
1: 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利益。
2: 新时代洒向

0: 期暨全市防汛工作部署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部署以更加科学有力举措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坚决筑牢安全渡汛坚固屏障。
1: 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通报了相关文件精神。蒋立新汇报了防汛工作进展情况及下步工作安排。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7月14号，中国民主促进会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民进辽宁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岩、
2: 燕炳凤女、蒋立新女、富强。
1: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辽宁大唐国际新能源有限公司锦州热电分公司设备部锅炉副点检长于克强，深耕设备巡检一线多年，凭借恪尽职守、冲锋在前的党员本质，战员普及专业康养知识。
3: 首先非常开心呢，今天参加这个义诊活动，也非常感谢中医院的这些专家们来到我们单位给我们做义诊。通过我刚才的自身体验做这些义诊呢，我也是能够了解一些。

0: 梁波呢？
1: 你们回去休息，我解释。
0: 梁波人呢？
1: 昨儿他们放着一颗跳雷。然后呢？送医院了，左腿和左边小臂。
0: 什么？什么？
2: 队长
3: 你这么骗鬼，你告诉我一个庙雷卖的真是大面环上。队长
2: 那雷就在水里面，应该是上游冲下来的，不知道怎么触碰的它就炸了。梁某离得最近，但确实只是划伤。我这有命令，你看。
1: 怎么触碰的不知道吗？
4: 事后我们分析，应该是我们用手电抓小鱼儿的时候用石头砸
2: 误碰的，但是爆炸区域确实离我们比较远。
1: 行了，有水平。若花教的你，
3: 哎，你们他妈同一口径，不担责任是吗？这样子。
2: 告诉你们，这个爆炸半径离你们再近一点，我今天收你们所有人尸。
5: 快睡觉去，
2: 今儿不干活了，下午开会。
1: 你不许睡，写事故报告，你下午公开检讨。

0: 今天，咱们就借着工作的时间来开一会。我想，就昨天晚上的事情，我就不必再说什么了吧。
1: 这是严重的违反军纪。
0: 大家伙都累了，可以理解。

0: 到时候什么意见，都可以说出来。这是咱们今天这个会议的第一个议程，第二个议程，就是由昨晚事件的主要负责人，若华班长，来给咱大家伙做一个公开的检讨。
1: 行了，都说说吧。一个个哑巴了，
2: 装什么无辜？说。
1: 就这点菜单掉了，其他没什么。吃的不好吗，这些配菜？你把手放下！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说话，你先听听其他同志怎么说的。
3: 报告。
1: 雪里红罐头确实很难吃，牛肉的那个味道也很奇怪，真的不是我挑剔，主要就是每天吃，一弄好几个月，现在我闻见那个味儿就饱，
3: 闻不到，我还有点饿。
1: 大家都会去做团队长，会带着自己的士兵去参加任务，怎么样去做一个团队长？就是有什么错误，都得你们优先自己扛。昨天这件事情，由我。 还有若华班长，两个人来负责，我也写了检讨。所以，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下一个环节。

0: 我先做个人检讨。
1: 我上午已经把事故报告写完了，我和石头，我和刘班长联署。我深刻反思昨天的错误，我确实是太贪图享受了，整天抱怨压缩干粮难吃，说怪话，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这一次处分记在我身上，和大家没关系。梁某同志的伤都是因为我的大意和自由散漫，我深刻检讨，坚决改正。你们看我的表现吧，我以后只吃压缩干粮和罐头，坚决不再做好吃的了。对不起大家，请大家监督我改正缺点，我说到做到。
2: 行了，大家觉得若华班长的检讨写的怎么样？
3: 报告，我去问班长，检讨挺身做的。
2: 你还就是你们班长一跟屁虫。
4: 得了吧，啊，检讨深刻吗？深刻在哪儿？
3: 我们班长过去从不认错。
5: 这就意味着平日里头自由散漫惯了，这不认错能是好事吗？还有谁？
6: 不，我说下，昨天晚上把梁博送到医院，他流了好多血，来的路上大家都非常难过。咱没在雷场上受伤，洗个澡洗出毛病来了。
5: 我说李新磊，你不要避重就轻啊。
6: 是，我们确实贪图享受，想洗个澡吃点好的，这个处分我们也扛。
7: 对对，我们一起扛。
5: 你们扛，你们拿什么扛？你们要是能扛的话，要若华班长还有什么用？一个个现在都仗义了是吗？李金磊，
6: 到。
5: 咱们到这边多长时间了？
6: 报，44天。
5: 44天，战士们顶着太阳，淋着大雨，脚底下的泥巴，身子底下的雷，没有功劳，咱也有苦劳吧。

0: 全没了。
1: 我刚说了，有什么处分，我们两个扛。今天休息，明天继续战斗。
2: 是。
1: 给我来。

这是我前两天检测的时候发现了，清理出来的。吉祥手，王大勇，626团，312连，138。这旁边还有一个，连石碑都没了，名字就更不清楚了。不过，这落款写着呢。80年11月30号，也不知道他们被移到烈士陵园没有。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腾过来的这片土地上，流着的都是自家兄弟的血，每一寸都。

希望大家互相尊重。这不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业。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的，让它安全。我同意你们出去洗澡，这就是你的错，是我太麻痹了。哪怕我能拦着你一点，哪怕我能多说一句，梁波就不会受伤。我和若华班长分担责任，不是因为讲义气，我很羞愧。

0: 线路，走！报，线路走错良好，准备起步，3、2、1，起步！消防报不仅出了点问题，你过来看一眼。马上过来。
1: 怎么回事？这起爆器没问题吧？雷管的事吧？
2: 这实在是太潮了，我上去看一眼，你帮我盯一下线路。
1: 现在啊，这天马上就黑了，
2: 雷管在上面呢，我睡得着吗？

0: 哎，你家屁股后边滴了俩雷管，你知道吗？
1: 啊，这要炸了！操，能给你家炸成大小便失禁了！
0: 你说你非跟着来干什么呀？

0: 一出事儿，底下那帮人可就没头了。哎，
1: 你放心吧啊。李新磊，电锯班长惦记好长时间了。
0: 我现在是一点方位感都没有，再上2万米应该就到了。你不能跟我那么近啊，真出事我交代不了。你停在这儿，听我的消息。
2: 我听你的消息啊？你要真这么上去了，一会儿你踩着一雷，你脑袋就先飞了。我还听你信儿呢。
0: 不揍我？那糟粕点是我布的雷，我当然得我去看啊。你坐在这儿，听见爆炸声你就下去。
2: 你乌鸦嘴，不行，我去。
0: 我是认真的。谁布的雷管谁去看，按规定来。

0: 若华，若华，若华，现在请回答若华，若华。老听见了，你距离爆炸点还有多远？
1: 我刚走半分钟，你以为我飞啊？
0: 不太大了，下来吧。
1: 布了雷管不报复啊，你就往后撤，你有脸往外撤吗？
0: 那行，那你随时保持跟我联系啊，不许不吭声啊。
1: 什么你老这么说话，分散我注意力。
0: 半米的能见度，你要注意什么呀？
1: 你看，影响我注意力了吧？
0: 对对对对，是我的错啊，我不对，啊，影响你注意力了，怎么没摔死你啊？
1: 你个白眼狼，要不是我护着你，你都死八百回了，还敢咒我？
0: 我已经到了，我先拿解开安全锁，过去检查雷管。夏科长，控制好线路，若华已经接近雷管。若华，若华，收到，请回答。
2: 别喊了，
0: 我跟你说，一定先截断电路，再去控制雷管。哎，搞不好的话，你就先原地埋了，打好标记。咱明儿上，你一定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啊，这是流程。
2: 闭嘴吧！我学流程的时候，你还数豆腐呢。

0: 刚才拉线的时候，庄子地线有磨损，我怀疑是线路导通问题，有可能雷管是好的。
1: 这不管怎么样，你先把那电路给它截了，行不行？就那根破雷管，你好坏都不能再用了呀。
0: 好。

0: 装好了，我现在往回撤。废弃的雷管，我就一块引爆了。
1: 现在能见度低，你一定小心点啊！

0: 若华，走吧。
1: 一周了，连一亩地都没突破呢，这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
2: 得了吧，你就知足吧。咱这要真搁战场上，大部队今天晚上9点总攻，9点之前我们就拿身子滚也得把这片山给滚平了。
1: 其他地方都是排清一个，老百姓马上就在那种地了。过几年我们再来这儿，没准这就成旅游区了。
3: 到那时候，你把军装脱了。
4: 在那儿开个饭馆，天天做酱爆小鱼儿。<笑>你就拿我们和牙玩啊！酱爆小鱼儿。哎呀，说的我都想吃了。来，
5: 哎，列队，
4: 有啊，有个军，看，宣布决定。 对10月29日发生的水雷伤人事件，经党委会研究，处理结果如下：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刘。

0: 实，管理疏忽，未能坚持组织原则，对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基于警告一次，1132高地排爆小组团队长若华作风散漫，自我要求不严格，须知雷场即战场，带头违反军纪，实属严重错误。鉴于该同志以往的立功表现，予以记过处分。
1: 稍息，我来的时候，首长跟我说，让我带两个决定，
0: 看一下你们认错的态度。现在命令，重新采购新鲜食品，加大送补给的频率。你们有什么想吃的，都写在单子上，我一并采办。
2: 来吧，卸装备吧。
0: 合同。哎呀！哎，咱贸易咬得真香。
3: 要不然说好吃不饺子了。
4: 我闻着味儿不对啊，谁放的葱啊？
5: 我放的，我放的。
4: 我告诉过你吧，啊，馅儿拌完了以后最后放葱，轻轻撒上去就行，不能搅，一搅这个葱的臭味就出来了。不是，你怎么能忘了呢？
5: 报告班长，我没忘，我就是这么做的。
6: 哎，你喷我一脸，
4: 还狡辩？拿来一包，我查查。
0: 哟，感觉你终于憋不住了，啊？别丢人现眼了，快吃吧！
7: 来吧，
8: 来吧，爷！
9: 哎，好吃啊！
10: 好吃，好吃啊！
0: 哎，就山顶这一段路啊，我觉得不能再分为两组了。
11: 厚度实在太陡了，咱们体力支撑太大。
0: 咱们而且，搜爆组先上，五米一个单位。之后，
12: 你和若华班长上去团报。
0: 大家轮流休息。
13: 是，
14: 好，
13: 是啊。
15: 我觉得越往上雷越多，
16: 山顶的雷啊都是高射孤弹，
15: 怕什么呀？咱们来都来了，是不是？
4: 别担心啊，最危险。
0: 担心什么？
17: 你这话多，你俩嘴。
0: 是，吃饺子。
18: 小心脚上啊！把这个先锋放稳。
19: 小心，
18: 小心啊！小心，小心啊！

0: 收报纸开始施工，你们现在能进入工区吗？
1: 一切可疑的情况立刻上报。还有，
0: 在你周边留下当年的坦克车道。
1: 防坦克雷和防步兵雷通常是联合部署的。
0: 就那些个防坦克雷，有时候他为了节约成本，根本是拿木头做的。木头溃烂了很多年了，技术挺好，提高警惕

0: 队长，发现路基，再次确认。是。走吧，左大彪，然后下车。谢谢你啊。
1: 谢谢你，谢我什么？谢谢你帮我回到这儿，有病吧？
0: 侯教官，
2: 你这每次都鼻青脸肿的，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帅啊？

0: 超过保护范围了，跟你说过了吧？实战中是否被情绪干扰，是判断一个新兵还是老兵最重要的标准。心里到底有什么事儿？
1: 葛大哥，陈教官想让我找你谈谈。 他说你最近情绪波动很大，怎么回事啊？掏出真心来，坦诚相待，这才是团队。你的难题是他们所有人的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会用生命毫不犹豫地掩护你，而你呢？你也会关心爱护他们每一个人，解决他们每一个人的难题。我妈不让我来了。
0: 然后呢？我可以不听他的，我可以不用管他，可他，我是想来的呀。可他怎么说那些话，我心里都受不了。
1: 说什么了？
0: 他老给群里边打电话，说让我别回去。那你呢？我心里有点害怕。
1: 害怕又不丢人。
2: 关键是想怎么去解决它，就像一颗炸弹，你总得去排除它。今天你要是再犯这个，我可真帮不了你了。
0: 哎，放心，我都想好了，我一会儿见着他，我裤衩归根，我大腿就光。
1: 要不，你叫他一声爸。
0: 石头来了，哎，给您带点东西。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啊，我在这光吃净长膘了。
3: 这酸奶石头特意给你买的，说是你啊，现在身体不好，得专门上营养。
0: 叔，我之前那个。 我推您那一下是我不对，我得给您道歉。这些年我的不对，我才发现我当年学习不好，您管教我的时候，那管教的对啊。我当时是个毛孩子，什么事都不懂，我推您那一下特别不应该，心里头过意不去。我给您赔个不是，原谅我。
3: 看这孩子，你说什么呢？那时候你小。
0: 啊，我呢也手重，过去的事儿了，还提它干什么呢？咱爷俩来碰一个，碰了以后，过去的事儿，咱就让它过去了。来，碰一个，哎，过去了啊！啊，这我们工资买的，一个脊椎按摩仪，您试试。
4: 工资不高，别乱花钱。
0: 哎，您放心。

0: 等我从基地毕业之后，工资少不了。再说，我回来之前，我不是还考了一个那个高级排包员的证书吗？您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妈，您就别生气了好吗？我那天不是也跟他道歉了吗？而且，您要是觉得我做的不够，我现在出去，我喊他一声。不是，我是真心的。
1: 我知道你是真心的，你没发现他心情好了很多啊？
2: 他都跟我说了，你现在已经是军官了，能叫他一声叔叔就满足了。我知道你是真心的。
0: 您要不就别跟部队里边再打电话。
1: 你听我一句话，就这么难吗？
0: 我向你保证，我的工作是安全的，我安全操作。何况我已经碰了两下
1: 军军。我不要听，
2: 不要听。那年你爸爸出事，我得了心脏病，整夜睡不着觉，就好像有人把手伸进我的心脏，要把他揪住。
1: 可他跟我说，你一定要往前走，你还有儿子女儿。这么多年，他陪我走了过来。
2: 老天他对我好，也想对你们好，可他只是个司机，不知道怎么做。
0: 那你让我怎么办？

0: 若华，我这个区域发现一颗鬼雷，线路方面尚未查明，先封锁我这区域，等我查明之后，我们再研究方案。
1: 我上来看一眼。
0: 你别呀！你等我查清楚了，你再过来找我啊。

罗华，我这颗鬼雷情况复杂，线的延伸部分很长。你那个区域排清楚之后，你第一时间过来支援我。

0: 石头，你现在什么情况？我刚脚底下一打绊，从山上滚下来了。
1: 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2: 不行，亏里边不供氧了。石头，你现在在哪儿？
1: 我看看。
2: 我也不知道。

0: 石头，石头。
1: 我的雷区来了。
2: 我们这次是第三次打排雷。然后第一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那个看见立碑这一块，就是我们当时跟敌方这边就是打完仗之后，然后画了个边境线。第二次大排雷的话是主要是我们一些平坦的地方、好排的地方进行了大排雷。所以说为什么第三次大排雷，我们这次大排雷是最难的，因为把前两次是遗留的最难的一些地方，太难排了。
3: 那个环境很恶劣，
2: 有些地方已经接近80度、85度了。
3: 那些炸药都完全是个人运上山的，
4: 受伤有好多。我们有保护绳，保护绳，但是你那坡太陡，你上去指不定就是踩到石头啊，就是滑倒了，有的骨折。
2: 所以说我们这次这54处雷场都是硬骨头，
5: 天天背着炸药在山上走，都那一箱炸药最少都是50多斤。
2: 人家工作少就10个小时，我们基本上有一半时间都在运炸药，
3: 要一箱一箱扛。一箱扛不了，都就一节一节，因为炸药是60公分长一节，我们那个爆破筒有时候只能拿2根，一手只能拿1根爬上去。
6: 误爆了，那个碎片啊，30多片碎片是遗留在身体里取是取不出来的，因为碎片非常小。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台西味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死打硬拼讲旗。
1: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0: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活力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0: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西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3: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戏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C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0: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4: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4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0: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育理念。演出中以C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学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2: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

0: 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 C 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1: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2: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3: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4: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4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2: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5: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2: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1: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6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6: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6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6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6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7: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8: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6: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9: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6: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6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1: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这面死打硬拼讲旗不仅仅记载着白老五连在锦州战役中的卓著功勋，更是解放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讲旗上“死打硬拼”四个字，是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连的战士们在战火硝烟中凝练出的誓言和信条。这四个字也展现出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敌人的无畏，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奉命插入锦北，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24日晚，74团1连作为渗透斩尖刀连直插锦北白老虎屯，此地是锦州守军增援必经之路，地势易攻难守。一连夺下白老虎屯后，就立即连夜赶修工事。指导员田广文号召全体战士死打硬拼，誓与阵地共存亡，用实际行动扫清锦州外围，为攻打锦州创造条件。9月25日天刚亮，锦州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北阵地，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出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带着战士们由守全村到守几个院，再缩小到守几栋房，最后全连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一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加群情振奋，信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砸碎武器，准备和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日黄昏，待增援部队赶到后成功突围。战后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分别荣立3大功，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连便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这面旗帜承载着一连战士们为人民而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今这种死打硬拼的革命精神仍不断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无所惧，勇往直前。

0: 为有效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锦州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在辖区内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为校园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区七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教学楼、食堂、功能教室、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状况。重点排查教室、办公室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器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式，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守师德清风正气悟苹果红色莲心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师德师风防线，以昂扬姿态迎接未来挑战。全体党员在廉政展馆序厅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红党旗，大家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此次誓词既是对初心的回望，也是对使命的再明确，激励全体党员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行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堂深刻的党性教育实践课，更是一次思想洗礼。锦州五中全体党员将以更加清正廉洁的形象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为筑牢全校学生假期安全屏障，保障学生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开展暑期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把防范学生溺水作为宣讲重点，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普及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式。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消防、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会议有效提升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家校携手绷紧安全之弦，护航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

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播，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3: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思的呀。
1: 啊，是是是。不过大嫂，我劝你这心思啊，还是不要乱动的好。若是这鸳和鸯如果不相配，硬拉在一起，两个都不开心。
0: 你说这话，你是觉得你和秀清不合适？
1: 秀清？
0: 对啊。
1: 哼，我以为你说无界呢。
0: 不是，我本来是想把你和秀清凑成一对，可现在看起来好像并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大嫂，我看你是误会了，我一直把秀清当成一个好妹妹，我对她完全没有非分之想。
0: 你确定？
1: 当然。
0: 那太好了，这秀清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玉石动心了，说起来是玉石哥哥这也好那也好，体贴细致又气质风雅，总之啊是喜欢的不行。
1: 那不也挺好吗？一个未娶，一个未嫁。
0: 当然，他们要真能凑一对，那也是一件好事儿。可是，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担心我？担心我什么？
0: 你以前，你不是？
1: 不劳大嫂担心，我很好。
0: 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失落，担心我又一次要埋藏自己的感情，又要让出心爱的女人。我在你的心里有那么伟大吗？不会了。若再遇见我爱的女人，我死也不会让。没有人知道我这么做了有多后悔，有多痛苦。可惜上天连一次补偿的机会都不给，就因为我错过一次就要让我错失一辈子吗？一个我全身心爱过的女人，我竟然不敢带她走，我竟然带不走她。
1: 吴涵，
0: 你怎么来了？
1: 哦，那个秀清摘的桂花，我酿了一坛子酒给你送来。
0: 正好，我也想喝酒。

0: 你不想让一个青楼女子嫁到你们石家，可是吴界对秋雨姑娘用情至深，他真的很喜欢秋雨。
1: 这是我们的家事，不用你操心。

我今天和吴界谈过了，他真的很喜欢秋雨，而且秋雨并非其他青楼女子那样，她很纯洁的。

0: 你说你们石家三兄弟，老大平常什么都不说，但人家过得很幸福。你再看老三，一门心思就喜欢秋雨姑娘，就想跟她在一块儿，可他敢于面对自己的感情啊？你呢？哎呀，你别喝了。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什么话都喜欢憋在心里，你不说，你自己担着，你这样很辛苦，你可以试着找人聊一聊啊，说说话，替你分担分担呀。
1: 聊什么？跟你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你就是把自己禁锢在自己以前的感情里，不愿意走开，是不是？哎，可是你心里明白不是这样的人。你问问自己的心，当你看到他与另一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幸福，你开不开心？如果开心，就说明你已经放下，你已经释然了。可是你只是不愿意走出你自己的感情，不愿意承认。你是想要把自己的心拿去做陪葬是吗？在这段感情里扮演一个苦情的角色，你这样值吗？你这样有意思吗？你真的愿意这样过一辈子吗？找一个真正属于你的人，属于自己的感情。你看你这么好，能文能武，也有很多人喜欢你。

我来帮玉石量尺寸，袖长一尺七，腰围二尺。

0: 胸围33。
1: 难道你真的是喜欢男人的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0: 三弟，
1: 二哥，我来是想问你点事情。
0: 什么事？
1: 你有没有去过万花楼找过秦姑娘？行，你还是别回答了。
0: 哎，三弟，秦姑娘与你并不合适。
1: 没想事情真的是这样。可二哥，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呢？
0: 我不想伤害你。
1: 你这样偷偷摸摸就不算伤害了吧？我一直把你当作是我的好哥哥，我从小到大都把心里话讲给你听，可是你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
0: 三弟，二哥是为你好。
1: 为我好？那就谢谢二哥了。二堡主，
0: 什么事啊？
1: 这是当铺的李当家差人送来的，说是请您今晚去万花楼议事。

0: 怎么了？又在想什么呢？啊？
1: 嗯，无忌。
0: 嗯。
1: 你是奥龙堡的大堡主，石家的顶梁柱，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能顶得住，对不对？
0: 你今天怎么了？你到底想问什么？

0: 我跟你说啊，我怎么感觉最近吴恒变得不喜欢女人了呢？他为什么跟玉石走那么近呢？我特别担心，他以后要是成不了亲，这可怎么办呢？
1: 他们俩是哥们儿，你想多了吧？也许吴恒现在还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女人，所以他对男女之事也没什么兴趣。一旦他找到，你还用为他担心吗？啊？我了解他。比较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他要不想成亲，那我也不会逼他。
0: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哎呀，但我总觉得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
1: 老婆，别想太多了吧，你为吴恒和吴界操了好多心，我很感激你。他们现在已经长大了，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就算受到什么伤害，就当是成长的印记吧。你让他们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好不好？别想了啊。
0: 嗯。
2: 李老板
3: 啊，
2: 最近生意可好啊？
3: 哎呀，二公子啊，托您的福，来，我敬您一杯。开下门啊！哟，秦姑娘，快请快请。

0: 李老板，咱们谈生意就谈生意。你把秦姑娘请来，是什么意思
1: 到了万花楼，怎么能不见见秦姑娘呢？有美人作伴，咱们谈起生意来，不是更顺利一些吗？是不是？
0: 李老板，你要是把我当做那样的人，那你可就大错特错了。
1: 这，既然秦姑娘都来了，总不能让她走吧？再说，秦姑娘是很难请到的呀。
0: 秦姑娘，刚才无痕所说没别的意思，你别介意。
1: 哎，来，二位，我敬你们一杯。秦姑娘，来。
2: 好久没见你了，
1: 启禀公子，你安排的事我都办完了。那我欠的那笔钱
3: 一笔勾销啊！
1: 谢谢公子。
3: 这件事情万万不能走漏风声，否则我拿你试问。
1: 公子放心，
3: 回乡下避一段日子，这石家可不是好惹。
1: 要不是欠了公子的钱啊，这事儿我是不肯干的。
3: 行了，各取所需。哎，
4: 小厮，来，
5: 慕容公子，
4: 劳烦跑一趟傲龙堡，就说十二少在万花楼吃醉了酒，让他们赶紧来接，切记，一定让三少爷。
5: 好嘞。

0: 三公子，二公子就在楼上的包房，二公子喝得不省人事了吧？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昨天晚上在万花楼喝着小酒，抱着美人花前月下。

0: 你可真是好雅兴啊！
1: 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是被当铺的李老板约去谈事情的。
0: 反正我没看到什么当铺老板。
2: 贾老大与集资营向有往来，从不曾亏待诸位官兵弟兄，更不曾亏待了你这个不大不小的督监。你又何苦咬着我紧紧不放？
3: 兵遇上贼，能轻易了事吗？
2: 黄督监这话有点意思。你说我跟手下弟兄们是贼？
4: 不等奥龙堡的人了，
2: 不等了。
5: 咱们这么走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不是办法也得走，保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就忘却，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云烟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清影，也是都是你。

0: 能够安全已是万幸，这次可多亏三弟了。
1: 不值得一提，都是家里的事。再说，也不是每件事都要你出马才行。
2: 就是啊，石家三兄弟，兄弟连心，其利断金，谁出马都一样，什么事都难不倒你们。
3: 是啊，没想到三少爷养马还养出了这等用处啊！
2: 无忌，以后要多关注三弟养马的事儿，这次也该好好的嘉奖他了。
4: 好，无忌立功，理当行赏。
1: 哎，这也是碰巧了，这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这次还是多亏了雪影才是。
5: 哎，不是，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呀？无忌也没带人去搭救盐帮啊，那个雪影不是你们养的那匹马吗？
1: 对呀，
0: 看看这个吧。
1: 李阳，喂。
6: 而这个消息呢，又恰好和奥龙堡有些关系，说不定和逃脱的盐帮还有关系。想必大人一定会很感兴趣。
5: 哎，那。

0: 好。不，奥龙堡正正当当做生意，怎能用逃这个字呢？朱大人，你此番前来所谓何事啊？哟，我看您这气色不太好，想必是日理万机没休息好吧。
1: 你们做的是正正当当的生意啊？
0: 是，
1: 做正当的生意我还会累得日理万机气色不好吗？
2: 二堡主，就凭这几句话你就想把我们打发了，你是不是拿我们朱大人当成三岁小孩子？
0: 哟，还真是三岁孩子就好了，那我石无痕可真得惯着了，疼还来不及呢。
1: 吉思营来报说江南盐商从水路贩运私盐过来，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奉行检查。
0: 哦，贩卖私盐，那大人你可得好好的清查清查，切不可影响我官盐的正常运作。那如此无痕便不打扰大人办正事了。好，开船。
3: 走。好，
2: 站住。
1: 慢，
2: 不许开船，给我围起来。
3: 是。
0: 怎么，朱大人，你连我们的货也要查吗？
1: 怎么，二堡主啊，你的货查不得吗？
0: 这码头上的船和货都是我奥龙堡的私人产业，我倒要看看何人敢查。
1: 石堡主啊，我是官府的人，理当公事公办，只要是靠岸的船只一律都得查。石堡主，你可不要为难本官呢。
0: 好一个朝廷命官公事公办，那如此说来无痕也不便阻挠。朱大人请。
4: 给我搜。
5: 没有啊。
4: 没有。
5: 没有。
4: 我的东西。
0: 怎么样啊，朱大人，查到什么了吗？
6: 军报大人。报告兄弟们，
2: 二堡主，你给我等着瞧。
0: 不送。
3: 啊，快点，快点，走走走，快点，
7: 走走走，
3: 快点。
0: 开船。
3: 是，开船，
7: 开船。
2: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蓝师爷，
7: 让开。
2: 你不是跟我说，你都看清楚了吗？
5: 看清楚了。
2: 啊，那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2: 那你还不快点？快去呀！

哎呀，你干嘛呀你？哎呀，你真是，哎呀。

0: 这谁呀、啊？这是，
1: 朱大人，白师爷，你们这又是哪一出啊？难不成对我石无痕的私事，你们也有兴趣查一查？
2: 妈，石无痕，你刚才还在码头，怎么转眼之间跑到这儿来了？你们
1: 二位这不也一样吗？怪只怪我跟朱大人太有缘分了，到哪儿都能碰上。您是看上这个房间了吧？哎呦，真对不住，我石无痕先定下了。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把里面的事儿办完了再把房间让给您吧。
2: 他不是那个
1: 哟，白师爷被你发现了。没错，就是你在奥龙堡认错的那个丫头。嗨，自古公子爱丫鬟嘛，这家丑不可外扬，还请朱大人白师爷替无痕保住这个秘密。
2: 不是，我说你还不要什么话，你还不赶快给我滚滚。
1: 哎，白师爷您的扇子。
2: 老爷先滚。哎呀，
3: 你给我滚。
4: 哎呀，石堡主，抱歉，惊扰了。
1: 大人，不送，慢走，不送。

0: 谁让你出来的？我不是让你不要出来吗？万一出了纰漏，谁负责？
1: 结果没有出什么纰漏，反而帮了十二少嘛。
0: 你怎么会赶到的？
1: 我思前想后，还是不放心，想去码头看一看，兴许能帮上什么忙。路上经过了万花楼。
2: 哟，贾大爷，贾大爷您来了，
3: 您来了
4: 啊，我来了。
2: 您里边请，
4: 一会儿请你喝酒啊。
2: 哎，好嘞。哎，您尽兴啊，贾大爷。
4: 行行行。
2: 哎，这位姑娘，你走错地儿了吧？
1: 啊，我是秦秋雨，江南来的姐妹，给她送信来了。
2: 行，进去吧。
1: 谢了。

0: 公子，你快去禀报朱大人，就说燕帮贾老大正在万花楼。
1: 哦，快去。
2: 是。

0: 谁啊？
1: 谁呀？
2: 你见过？又来一个。今天赛妈妈还真够意思。来来来来来，坐大爷腿上。我说姑娘，你这脾气够大的，怎么着，就让我陪你一个人？
3: 你是不是阎王家老大？
2: 啊，
3: 我是奥龙堡的人，官府正在捉你，快跑！慕容复就在楼下。
0: 对不起了，诸位姐姐，虽然我是新来的，不过这位爷只是看上了我一个，你们先回吧。
4: 你谁呀？
3: 马头可能出事了。

0: 先不要去，到隔壁的客栈躲一躲去。
1: 嗯，谢姑娘。
0: 哎，吴恒，码头那边怎么样了？
1: 我们先出去，路上再说。你给我换上衣服。
0: 这么说，朱炳金他们去了码头了，上船查了没有？
1: 等我赶去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大批的官兵们一路追了过来。
2: 哎，阿宝主，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快把盐给我扔进水里，来不及解释，赶紧去做。
2: 是，兄弟们，快把盐扔到水里，快呀，快点儿！快快快快点搬呀，扔到水里。
1: 你现在心里是不是在想，我为什么不干脆让朱炳金淹死，却要救他上岸？因为这么死也太便宜他了吧。
0: 我倒要看看你让他们怎么死。
1: 正大光明的法办总好过再当个刺杀朝廷命官的罪名。
0: 很难解我心头之恨。
1: 都如你这般逞义气用事，还有这律法何用啊？
0: 律法？朱炳金就是用律法害死我爹的。
1: 那就等公平正义之事重掌着律法之事。
0: 簪花啊，来来来呀，看看簪花呀，大娘给你选选，你看这个可真配你呀。哦，谢谢，我不用。
1: 等等，大娘，我来看看。
0: 来来来来，多好看呐！
1: 这个簪子太过艳丽，并不配的，我来帮她挑吧。
0: 哦，那你挑，你挑，你看。哦，这簪子啊，看上去普通点，却是珍贵的母贝壳填彩的，最适合姑娘了。哦不，最适合夫人。您这样有韵味的美人呐，您瞧，你们家相公可真是好眼光啊。
1: 来，大娘。
0: 哎呦呦，用不着这么多。
1: 拿去吧。
0: 哎，谢谢谢谢。哎呦，快给她戴上吧。
3: 十二少真是好雅兴啊。
1: 慕容公子，这么巧啊，你不在万花楼里怜香惜玉，怎么有空一个人跑到街上来瞎晃悠啊？
3: 万花楼不过一堆庸脂俗粉，怎比得上十二少身边的这位美人？如此这般英姿飒爽，气宇轩昂。
1: 哇，慕容公子，你太会聊天了吧。啊，你这平日里也算是阅人无数。哎，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像你说的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不过是府里的一个丫鬟而已，我还正嫌她太过柔弱呢。
3: 哦，刚才我还在想是谁家的姑娘能有这份福气，居然能够得到傲龙榜堂堂二当家的垂青，原来只是个丫鬟，只当二少素来生活检点，怎么如今连丫鬟都不放过了呢？莫非你们傲龙堡的人也有转性的时候？
0: 丫鬟怎么了？十二少并没有门第之见。
3: 哟，这还是个辣丫头。
1: 嗯，
3: 姑娘莫怪，冒犯。如此说来，就等着喝你们二位的喜酒了吧。
1: 好啊，
3: 记得到日子一定要给我下帖子，这公子丫鬟能够修成正果，也算人间的一段佳话。告辞了。
1: 不送，

0: 装的还挺像啊。
1: 啊，谢谢你的簪子。
0: 啊，不用，我也是看到慕容公子来了才故意这么做的。
1: 那你装的更像啊。
0: 去码头。
2: 二堡主，多谢姑娘相救，
0: 让兄台受惊了。
2: 二堡主，有句话我不能不说，这私盐买卖本身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情。
0: 嗯，
2: 地方上那些个贪官也不过想捞点油水，打点好了，一路同行；打点不好，我们直接完蛋。奥龙堡家大业大，不会差这么点过路钱吧？
0: 那一船的货我都舍得，岂乎在乎这些小钱？只怕我们有心给朱炳金，他也没命收。此事你不必担心，我自会处理。像那朱炳金，日子也不会长久。
2: 好，二堡主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贾某也不多言了。奥龙堡想做的事情，我还没听说有做不成的，这一点我信你。
0: 无痕定不负各位兄弟的信任。
2: 那好，二堡主，你我两家也算是过命的交情，倘若他日有事，二堡主尽管吩咐，我与弟兄们万死不辞。
0: 自然自然。
2: 好了，二堡主，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走。
1: 是否玉石与朱炳金的仇恨影响到了奥龙堡？如果是因为我的原因而让你们和朱炳金相对立的话，那
0: 不要多想，即便没有你，我们与他照样势不两立。
3: 二堡主，
4: 二堡主，二堡主，
0: 嗯，
4: 二堡主，此事是否马上禀报大堡主？
0: 大哥正在兴头上，暂且不要扫他的兴，等酒宴过后我自会跟他提起。
4: 属下听命。
0: 另外，你吩咐下去，此番正气楼的兄弟立了大功，重赏。
4: 是。
3: 三堡主，
0: 来，吴剑。怎么，你打算就这么一直不理我了？我们兄弟之间至于为一个女人闹成这样吗？更何况根本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
5: 子虚乌有的事，这是我亲耳听到亲眼看见的。
0: 事到如今，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的确去找过秦秋雨，不过我去找他是为了劝他能够离你远一点，并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对他根本没有任何意思。我觉得你们的身份有差别，并不合适在一起。
5: 那天晚上你喝醉了，还在万华楼里还搂着秦姑娘呢。
0: 那是你二哥中了别人的计。那天晚上当铺的李当家约我去谈什么生意，结果生意上的事只字未提，酒就喝了一口，我便不省人事了。
5: 那就去找李当家对质即可。
0: 他早就躲起来了，我相信他没这个胆子，这背后肯定是有人指使。吴姐，我们兄弟手足情深，别人是眼红想看我们笑话，我们可不能让他们钻了这个空子。
5: 好，整件事情一定要查清楚。
0: 放心吧，你二哥会去查的。进去吧，还等着我们吃饭呢。啊，
6: 二堡主，
7: 三堡主，
2: 来，玉石，坐这儿。今日我要和你好好喝一杯。
8: 好，玉石哥哥，啊，起来，那边。
9: 凭什么呀？
8: 什么凭什么呀？我要跟玉石哥哥坐一块
9: 儿。你总不能以小欺负大吧？
8: 如果你再不起来的话，你就是以大欺小了。
9: 行行行，你坐啊。
8: 玉石哥哥。
2: 玉石，今日之事你出了很大力，这杯酒我敬你。
8: 谢谢大堡主。

0: 大哥，御史身份不同，不只是出力，还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1: 难为御史铤而走险，为我石家出了这么大的力。
2: 那是，御史哥哥多厉害，他是江南的捕头，为了替你们家做事，他可是冒着被革职查办的风险。
0: 何止是革职查办呢？那要是被抓到，必须是要掉脑袋的。
1: 啊
0: 啊！
1: 还要掉脑袋啊？
0: 嗯，来，御史。
1: 我也敬你一杯。你是江南人，不善饮酒，以茶代酒便可。
3: 不必了，盛情难却，哪有以茶代酒之说呢？
4: 我也同二哥一起敬你。
1: 还有我。
4: 大嫂，你也敬御史兄弟一杯啊？
1: 我啊。
4: 花儿，你敬御史。

0: 玉石哥哥，我说你们那儿薪水那么微薄，你还是把那份工作辞了吧，到我们奥龙堡的牧场来怎么样？悠闲自在，轻松多了。
1: 你啊，我都知道你现在是有什么主意。
0: 那你说说看，我打什么主意了？
1: 你要是……
2: 哎，秀清妹妹倒是提了个好主意啊。玉石，你可以好好考虑考虑。不过你这么能干，我是不会让你去牧场的，留在堡内，在我身边做事吧。
3: 谢大堡主赏识。
2: 不必客气，你是焕儿的恩公，我想你留在这儿，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4: 嗯，开心。
5: 玉石能留下来固然好，可是他永恒的事要继续拉扯下去了。
6: 大嫂，你在这儿扒拉半天，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4: 没事儿，没什么，我吃饱了，您慢用啊，我一会儿就回来。来，玉石哥哥，来。
2: 这个朱炳金来势凶猛，此次虽说应付过去了，但损失也不小啊。
7: 我们刚把烟瘾弄到手，那个朱炳金便冲盐运而去，看来是慕容复这小子在背后给咱们捅刀子呢。
2: 他想借刀杀人，可惜选错了对象。
7: 大哥，正气楼的兄弟又查证了一件事。
2: 哦，
7: 朱炳金和苏光平的关系的确不一般。起先我以为他们的关系不过是官商勾结罢了，可仔细一查，发现他们的关系早在20年前就结下了。
2: 20年前？
7: 对，正是父母蒙难那一年。当年我们石家灭门惨案被官府定为是山贼抢劫，官府第二日便把所有的山贼全都处决了，自此苏光平也失了踪影，那个山贼头目裘然客也不见了踪影。可不久后有人在朱炳金的身边发现了他。
2: 那朱炳金与裘然客是什么关系？
7: 非常密切的主仆关系。那个裘然客不过是个山贼头目，为了能与朱炳金勾结，便把自己所有的兄弟出卖给了官府，自己就与朱炳金一起离开了事发地，去了北方上任。
2: 这个朱炳金还真是心狠手辣呀，那些山贼就做了他的替罪羊了。
7: 没错，朱炳金也没有放过苏光平。
2: 苏光平与朱炳金联手之后，他便想杀人灭口。
7: 对，裘然客这些年来一直追寻苏光平的下落，也活该苏光平倒霉。他在化州买地的时候便遭遇了朱炳金，不仅被朱炳金耍得赔光了全部的财产，还被他发现了行踪。这个朱炳金就派裘然客一路追杀他到杭州，结果了他的性命。也许朱炳金一开始就打算把苏光平一起杀死在那场大火中，只不过

0: 被苏光平侥幸逃脱了，怪不得苏光平死时那么奇怪。哼，原来他的死与朱炳坚和裘然客有关系啊。
1: 无忌，我把皇儿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你答应我吗？
0: 我答应。我没什么报答你，就告诉你那个秘密。
1: 什么秘密？20年前，制造当年石家血案的，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叫……若真是他们勾结，那就叫朱炳坚血债血偿，石家的。
2: 梁家的，薪酬旧恨，一并算上。哦，多谢多谢，姑娘不必多礼。
3: 来来来来来，你臭鱼搞什么名堂？那个蹩脚的差役根本付不起钱。
4: 姑娘说了，这个钱她自己出。
2: 因为沈扬州来的捕头，他想跟他打听些事情。这前几日什么老家的客商，今天又来了一个扬州的捕头。我找秋雨来是来做生意的，又不找他倒贴的。哎呦，真是不明白。那老爷公子捧着银子他不要，硬要自己掏钱见那些小人物，真是莫名其妙。哼！
5: 上位请教，大人贵姓啊？
6: 哦，在下姓张，
5: 张大人，可否在扬州供职？
6: 张某暂会居扬州府衙捕头一职。扬州，扬州是个好地方。七岁那年曾随家父去游玩过，对瘦西湖景印象深刻。
5: 秦姑娘乃江南闺秀，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做？秋雨。
6: 原是江南湖州人士，家中虽算不得巨商富贾，也是名门望族。只可惜一场变故，让家族蒙受灾难，父母身陷囹圄，我唯一的妹妹也被强人掳走，下落不明。秋雨捡回一条命来，却只能委身在此。秋雨苟且活在这世上，只是为了能够找回妹妹。
5: 让他不要跟秋雨一样再次受苦，如此也对得起九泉之下的父母了。
1: 原来如此，那可真是难为姑娘了。
6: 上次听朋友说过，曾在扬州府见过妹妹，便想拜托张大人帮秋雨探寻探寻。
5: 哦，张某定当效力。不过可惜张某尚武，在寻人方面。 也并非一把好手，秦姑娘有没有听说过江南名捕梁玉石？此人虽在武艺方面排不上名次，但此人做事非常细心。他善于捕捉常人忽略的线索，因此而跻身江南名捕之列。当年荆州府发生一起10名女童失踪案，他便循着蛛丝马迹，一个一个寻获来的。此案曾经轰动一时。 只可惜，
1: 什么？可惜此人不知何原因得罪了上头，竟给安了个不知所谓的罪名，竟成了朝廷钦犯。我倒是有几个好友差役听他们议论过，这梁捕头已经逃来这芙蓉城了。这万花楼里人来复杂，姑娘，你不妨多留个心，多打听打听。如果有朝一日能拖上他的话。
7: 想必你的寻亲之举也就大有希望了呀。梁玉石，
8: 秋雨，
7: 听说近日秦姑娘很忙啊，怎么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8: 在下扬州府衙捕头张玉顺。
7: 哦。 原来是张捕头啊，想不到捕头大人也有这种闲情逸致。

0: 散尽千金来博得美人一笑。
1: 哦，那倒不是，是秦姑娘她。
2: 张大人，今日听你聊些江湖故事，秋雨也长了见识，只是让您破费了。秋雨房里还有一些琐事，就请大人自便吧。
1: 好，那姑娘后会有期，告辞。
2: 梁玉石，
0: 你说我可怎么办？急匆匆的跑来是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可是现在看来，你已经有了新的渠道，也无需我这边多费心思了。
2: 什么消息？是关于我妹妹的吗？公子，公子不要误会了，是子清说在扬州见过我妹妹，碰上扬州捕头，便留心问了两句。
0: 哦，不是在听什么江湖故事吗？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洛阳小学举行《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科小学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中魂，死打硬拼讲旗。
0: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位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1: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

0: 丽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1: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0: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席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2: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器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 C 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0: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3: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4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0: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育理念。演出中以C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节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1: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今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C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4: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5: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6: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报考海

0: 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1: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2: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3: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4: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拉拉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5: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6: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4: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7: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4: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3: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8: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这面死打硬拼讲旗不仅仅记载着白老五连在锦州战役中的卓著功勋，更是解放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讲旗上死打硬拼四个字使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一连的战士们在战火硝烟中凝练出的誓言和信条，这四个字也展现出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敌人的无畏，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奉命插入锦北。

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24日晚，74团1连作为渗透战尖刀连直插锦北白老虎屯，此地是锦州守军增援必经之路，地势易攻难守。一连夺下白老虎屯后，就立即连夜赶修工事。指导员田广文号召全体战士死打硬拼，誓与阵地共存亡，用实际行动扫清锦州外围，为攻打锦州创造条件。9月25日天刚亮，锦州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北阵地，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出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带着战士们由守全村到守几个院，再缩小到守几栋房，最后全连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1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加群情振奋，信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砸碎武器，准备和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日黄昏，待增援部队赶到后成功突围。战后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分别荣立3大功，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旗。这面旗帜承载着一连战士们为人民而战、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今这种死打硬拼的革命精神仍不断激励我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始终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一无所惧，勇往直前。

为有效防范化解校园火灾风险，进一步压实校园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近日，锦州市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区教育局在辖区内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全面排查整治校园消防安全隐患，为校园安全稳定保驾护航。联合检查组深入全区七所中小学校、幼儿园，对教学楼、食堂、功能教室、消防控制室、楼道疏散通道等关键部位开展全方位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检查过程中，实地查看消火栓、灭火器、应急照明灯、疏散指示标志等消防设施器材的完好情况，细致检查校园用火、用电、用气管理状况。重点排查教室、办公室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大功率电器、电器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丰富校园消防宣传形势，全方位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护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深入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持续深化师德师风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近日，锦州五中党组织组织全体党员赴锦州苹果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0: 开展“守师德、清风正气、悟苹果、红色莲心”主题党日活动。本次活动通过实地参观、重温入党誓词等形式，引导全体党员教师从红色廉政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筑牢师德师风防线，以昂扬姿态迎接未来挑战。全体党员在廉政展馆序厅举行重温入党誓词仪式，面对鲜红党旗，大家高举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坚定决心。此次誓词既是对初心的回望，也是对使命的再明确，激励全体党员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涵养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格局，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坚决杜绝急功近利行为。此次主题党日活动是一堂深刻的党性教育实践课，更是一次思想洗礼。锦州五中全体党员将以更加清正廉洁的形象和扎实有效的工作，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贡献力量。为筑牢全校学生假期安全屏障，保障学生生命及财产安全，近日北镇市大屯乡中心小学组织开展暑期安全工作专题会议。会上，分管安全工作的副校长结合身边真实案例开展警示教育，把防范学生溺水作为宣讲重点，逐条讲解防溺水六不准，普及落水自救、科学施救的正确方式。同时围绕交通安全、居家消防、饮食健康、网络安全、防拐骗五个内容细致科普，提醒学生外出需家长陪同，远离火源电源，不吃三无食品，文明上网，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此次会议有效提升了学生自我保护能力，家校携手绷紧安全之弦，护航孩子们度过一个平安、充实、快乐的暑假。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警。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0: 九三学社锦州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7月16号，市委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正解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0: 响，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实抓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锦州全面振兴奠定坚实基础。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刘克武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党建思想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深刻领会其中蕴含的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自觉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提高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工作水平，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刘克武强调，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两个专项行动，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问题集中整治，持而不息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推动党的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全面振兴，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常态常效守底线、防风险，推动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向上向好，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振兴发展新局面。刘克武要求，全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带头学原文、读原著、悟原理，在全面学习、全面领会、全面落实上下功夫，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全面振兴的生动实践。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中学习、个人学习、现场研学和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现场参观了锦州廉洁文化教育基地作风建设展览，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级领导干部、市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加读书班。
2: 7月15号，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副主委李卫民出席大会并讲话。
3: 会议总结了过去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五年的工作建议。会议认为，过去的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紧紧锚定全市136921发展体系、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核心部署，统筹抓实思想铸魂、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机关规范化建设重点任务，开展的锦州九三科技座谈会、九地合作、九三林、九三名医大讲堂等特色工作异彩纷呈，为锦州高质量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会议指出，今后五年，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和中共锦州市委决策部署，为助力锦州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李卫民代表九三学社辽宁省委会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事业谱写新的篇章。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把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政治准则。

0: 则，带领全体社员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立足界别优势，提升履职效能，传承初心，接续奋斗，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听取和审议了姚艳林代表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所做的题为宁心聚力担使命，科创赋能起新城，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九三学社辽宁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并经第九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姚艳林为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审议并通过关于九三学社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市领导范丹宇、袁立、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
1: 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名单。主任委员姚艳林，副主任委员王静迪，女，专职，宋俊德、邢星、黄海龙、李安，女，杨毅，女。下面播放九三学社锦州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名单，按姓氏笔画排序：王迪、王强、王冠宏、王静迪，女，戴小兵，女，邢星、朱志图、刘宇，女，刘琦、刘永华、李安，女，杨毅，女，宋俊德、张彤，女，张磊、姚艳林、黄海龙、康宁宁，女，曾令达。进入汛期以来，太和区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压实街道村级防汛责任，统筹开展沟渠清淤、隐患警示、全域巡护、灾后消杀、转移群众回防等系列工作，全方位筑牢辖区防汛安全屏障。在女儿河街道西白村，施工人员正在对村内排洪沟开展集中清淤作业，彻底清理沟内垃圾、枯枝杂物，保障汛期行洪顺畅。
2: 我们组织机关干部、村干部、党员志愿者，争取在一周时间内对我们几个受灾村开展河渠疏浚、河道清障、农田排涝、灾情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极难筹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1: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通过喇叭循环喊话，劝导垂钓逗留人员及时撤离临水危险区域，从源头防范溺水事故。同时，北汤村沿街排洪沟完成全面疏浚，沟渠周边杂草堆放杂物全部清理完毕，大幅提升路段排水能力，避免雨天积水险情发生。
3: 女儿河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坚决打赢防汛主体责任，持续以时刻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持续做好雨情水情监测预警、河道点位巡查排查、转移群众安置保障和24小时应急值守等各项工作，确保每次汛情不亡一人，以过硬的举措守牢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底线。
1: 太和区新民街道坚持防汛处置与善后保障同步推进，做实做细全链条防汛举措，各村集中力量开展沟渠清涛疏通，打通排水堵点，提升片区积水排放效率。降雨过后，工作人员对村内低洼积水点位、公共区域撒布白灰开展消杀，抑制蚊虫滋生，阻断病菌传播，严防汛期次生卫生问题。针对前期暴雨预警期间转移安置群众，街道干部下沉温屯村，逐户上门回访，细致询问村民生活状况，反复叮嘱汛期避险常识，持续做好转移群众兜底保障工作。
4: 台风八威过境后，新民街道按照市防汛指挥部工作要求，开展雨后善后工作，对辖区内6条河流清淤疏浚，组织各村清运积存垃圾，降低蚊虫及次生灾害风险，并回访转移群众，做好心理疏导。下一步，街道将持续开展全域消杀，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有序开展。
1: 当前仍处于汛期关键阶段，降雨等极端天气风险依旧存在。太和区各街道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紧盯雨情水情动态变化，

0: 以靠前防范、快速处置、贴心保障的务实举措，织密全域防汛安全网，全力保障辖区群众安稳度汛，生产生活平稳有序。
1: 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过后，为及时掌握市场物价动态变化，近日国家统计局锦州调查队辅助调查员深入市区各大商超和农贸市场，第一时间开展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查工作。
0: 在我市一家大型生鲜卖场，调查员手持 PDN 移动采集终端，与营业员细致交流，逐一核对录入果蔬商品实时售价，精准记录物价变动信息。数据显示，本次采价日监测的26种蔬菜品类中，有14种蔬菜价格较上一采价日5天前出现上涨，平均上涨 5.1%， 白菜、菠菜、韭菜等价格涨幅明显。此调查涵盖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衣着、居住、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八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深入一线走访调查，采用统计云、PDA 联网直报等现代化统计调查方法，用真实、准确、完整、及时的统计数据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撑，
2: 第一时间向上级部门报送及时准确的市场价格数据，为地方党委政府研判灾情影响、统筹民生保供、科学施策处置提供重要数据支撑，切实发挥统计服务在保障群众生产生活中的基础性作用。
3: 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进入收尾阶段，一座现代化智慧校园将于金秋新学期投入使用，以全新面貌迎接师生。黑山县第一高级中学迁址新建项目位于原县第三初级中学西侧，按照省级示范性高中标准规划建设，新建三栋教学楼、两栋宿舍楼、一个食堂、训练馆和报告厅。三栋教学楼通过连廊相连，楼内教室75间，每间教室标准容纳50名学生。训练馆内设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活动区以及体能训练室、测验室等。
4: 目前新校区整体搬迁工作有序推进，各项设施设备转运按计划开展，整体进度平稳，预计8月5日前可全面完成搬迁工作，新学期全体师生将正式入住新校区，开启全新的学习与校园生活。
0: 一端在手，尽览天下风云，一网相连，情系百姓民生。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上线一年多，全国布局52家服务站，集新闻、政务、服务于一体，让地方声音传得更远，让便民服务落得更实。平台以北极海为名，承载向海而兴、放眼全国的发展雄心。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从渤海北汉出发，链接全国与未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明定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米，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苦痛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却，离别的情侣都是心碎，余念不堪，仇深的多季，情武恨轻，你眼前都是泥。

0: 是关于我妹妹的吗？公子，公子不要误会了，是子清说在扬州见过我妹妹，碰上扬州捕头，便留心问了两句。
1: 哦，不是在听什么江湖故事吗？你很想听是不是？只可惜本公子现在没有一点想说的兴致。我提醒你，不要因为你的自作聪明而惹得前功尽弃。你要是装，就给我装到底。至少让我觉着你还是听话的。如果再这么不安分，别说我不帮你找什么劳什子的妹妹，就算你自己想找，我都会让你这辈子都找不到。

0: 无忌，我已经叫人把保里平日用的盐全都送到铺子里去了。好，但这也是杯水车薪。不管怎么说，总得去跟各位商家说清楚。
1: 盘点库存，我稍后派人来拉货。
2: 诸位在此安心喝茶，你们要的货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到了。见到他那一天，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牵动着我的心。可是我看着心爱的他很晚，他连一次表白的机会都不给我，难道？
3: 是因为他的身份已经打理之人，况且我现在这么大了，沙场我也初入几次，
2: 我说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如果他们嫌弃秋雨的出身呢？那我就把秦姑娘的优点讲给他们听，直到他们钱，给你。

0: 还有这么点儿？你知不知道，我们家秋雨是头牌的清官人，那得起码得50两。
1: 50两？
0: 怎么着？你堂堂的三公。

0: 那走。
1: 哎，吴痕，正要找你呢。
0: 是吗？
1: 小翠儿，你先下去吧。
2: 是。
0: 怎么了？
1: 吴痕，大嫂问你件事儿。你对玉石是怎么看的呢？
0: 什么怎么看？
1: 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玉石有时候看上去不太像一个男人啊？你也这么认为的，对不对？
0: 啊。
1: 所以你才会。
0: 大嫂，你想说什么？
1: 吴涵，你不能因为玉石有时候看上去像个女人，你就对他产生不正当的感情啊？
0: 开什么玩笑？
1: 我没开玩笑，我看见了你亲他。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还不敢当啊？
0: 那是个意外。
1: 可他毕竟是个男人呐，你怎么能？
0: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哎呀，
1: 那你承不承认他是个男人？
0: 是，他是。
1: 那就是了。吴痕，我知道，以你的年纪，对感情的事是很渴求的。可是以你的条件，你完全可以找一个真正的女人呐，对不对？大家闺秀也好，小家碧玉也好，你放心，只要你看得上的，嫂子和你大哥都支持你。
0: 你别再说了。
1: 还是说你不喜欢女人
0: 啊？
1: 哦，话说回来，这么多年好像也没见过你对哪个女孩子动过心。
0: 我
1: 是啊。吴痕，你放心，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大嫂都是站在你这边的，你大哥那边你也不用担心，你有我在。

0: 哎，好行。罢了，何必跟他们计较呢？同是天涯沦落人，谁也不比谁命好。小姐，你心也太善了吧？
1: 其实，他们又何尝说错了呢？我现在仅剩的，也就是这个清白之身了。若是失了这个，管他什么慕容公子、张公子、李公子，谁会如此勤快地往我这儿跑？更别提要帮我找妹妹了。
0: 其实，那个傲龙堡的三堡主倒是……
1: 小影，别提他了。我没有那个福气。

0: 哎，二哥，忙着呢。
1: 伤风了，没事吧？
0: 哎，没事儿，

0: 爸，当时秦姑娘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你可别放在心上啊。来坐。当铺那事儿，我查清楚了，是慕容复那小子在背后搞的手脚。
1: 又是他搞的鬼，我还以为他是个正人君子呢。这小子居然玩阴的。
0: 慕容复那是羡慕我们兄弟新奇，想借个青楼女子，让我们兄弟失和。
1: 二哥，不要说什么青楼女子，要称呼人家为秦姑娘。<笑>
0: 好，秦姑娘、秋雨姑娘，行了吧？<笑>哎，你来的正好，下边送来两个账本，你帮我一块合计合计，啊。
1: 二哥，
0: 嗯，
1: 我这次来是想借点钱用。
0: 怎么，又相中什么好马了？我不是为了马，是为了秦姑娘。哼，三弟，你什么时候由马痴变成花痴了？
1: 哎呀，我这不是觉得秦姑娘人好吗？哈哈，
0: 好，秦姑娘是个好姑娘，我这有些，你先拿去。哎，三弟。
1: 别谢你二哥啰嗦。常言道，官宦无信，风月无情。在外面，你还是要谨慎一些。嗯，二哥，我知道了。嗯，这些钱我一定还给你的。
0: 嗨，去吧。
1: 那我走了，二哥。
0: 嗯，哎，伤风了，注意别着凉啊。
1: 好，我知道了。
2: 家里发生这么大事情，八哥，您还是回去休息几日吧。客院的事情，我们几个替你分担就是了。
3: 对，
1: 是啊，
3: 你还是回去吧。
2: 是啊，大夫人是个明理的人。
3: 对，
2: 大夫人一定会批准的。
3: 是啊，
2: 谢谢各位，谢谢。
1: 干什么呢？都围在这里。
2: 三少爷有所不知，最近城里闹上采花贼了，好几个黄花闺女都被那个畜生给糟蹋了。
3: 哎，
2: 连马管家的女儿也……
1: 采花贼？
3: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难道官府他们不管吗？
2: 哎呀，官府倒是在全城通缉，可那淫贼实在是太狡猾了，至今啊也没人看见他长什么模样。衙门去了好几回了，他们呢敷衍了事，说什么没线索。
1: 这帮没用的官兵，平日只会搜刮民脂民膏，到了真用他们的时候，他们全成了一堆废物，连一个下流的淫贼都抓不住。

0: 上次公子说过有妹妹的消息，到底是什么呢？
1: 秀宇啊，这就是你此行的目的吗？怎么，秦姑娘最近没约什么老乡捕头的？
0: 公子，可爱拿秋雨说笑吗？
1: 我拿你说笑可要，最怕的是你把自己当玩笑。
0: 风尘女子本来就是个笑话。
1: 此言差矣，是不是玩笑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决断。贤臣择明主而事，飞鸟择良木而栖，很多时候人生就像在下一步棋，对了可以反败为胜，而错了呢，将满盘皆输，方才成了笑话。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0: 公子为何要救秋雨这一局呢？落子无悔，输了也是自己担着。
1: 我怎忍心看着你输呢？
0: 罢了罢了，这让别人操控着的棋局不下也罢。
1: 其实呢也没什么，只是我听说最近城中来了个采花贼。
0: 采花贼？是采芙蓉还是采牡丹啊？
1: 芙蓉牡丹自有园丁把守，

0: 野花可就说不准了。秋雨，无论如何，保护好自己。你若没了清官之身，在我这里就没了谈判的筹码。
1: 秋雨身子不舒服，就先行告辞了。
0: 恕不远送。
2: 公子，朱大人让您去一趟。
0: 知道了。哎，
3: 啊，
0: 你家大人可在？
3: 大人吩咐下了，说公子到了以后可以去后院找他。
0: 后院？
3: 大师爷正在塘边钓鱼。
0: 钓鱼？哎，小哥
3: 啊，
0: 你家大人最近心情如何呀？
3: 略有些烦躁，怕是操劳工累的。
0: 哦。

0: 师爷，你们钓得几尾鱼了？哟，嘿嘿，慕容公子，我跟大爷是刚来，您玩会儿。
1: 好。慕容公子，你给我送的什么狗屁消息？先是码头，后是万花楼，啊，老夫兴师动众。
2: 前前后后跑了两趟，也没见着一粒儿，人影也没见着一个。要我说，这个石家做事啊，也有些太不择手段了。不过呢，这也在所难免。这盐帮与奥龙王，皆非平庸之辈。当初我早早提醒过大人，可惜大人当官日久，怕是早就不谙江湖之事了。
3: 难道这官家就怕了这些毛贼不成？
2: 毛贼？白师爷，您别忘了，当初李姓大唐就是毁在皇朝那个私盐贩子、那个小小的毛贼手里。
3: 您。

实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
1: 三得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1: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什么玩意儿？快出去！
1: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算不算？是不是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心。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错就错吧，将错就错吧，此生铸就了一辈子的遗憾。哭得肝肠也是徒然，恨浅青丝将旧旧忘去，离去的情侣都是心碎，红颜不堪，仇深的多季，起舞换轻盈，眼睛都是泥。

0: 白师爷，您别忘了，当初李兴大唐就是毁在皇朝那个私盐贩子，那个小小的毛贼手里了。
1: 你，大人咬钩了，好一条大鱼啊！恭喜大人！嘿，
0: 来来来，
2: 慕容公子啊，钓鱼呢，我是生手，啊，正如我初到这芙蓉城，对这里的情况并不了解一样，还需要像慕容公子这样对这里的情况了如指掌的能人相助啊，方可钓的大鱼啊。
0: 大人所说的本地情况，指的是奥龙堡吧？
2: 几个回合下来，这奥龙堡的确成了我的心腹大患，只是这钓鱼的道理与处世之道并无二致，首先要做到心平气和，收放自如，不计较一时之得失，孰成孰败那倒也无妨啊。
0: 大人运筹帷幄，目光远大，慕容复自愧不及，大人有什么指教，在下洗耳恭听。
2: 现在还不是跟奥龙堡较劲的时候，孰成孰败还未见分晓，并且这时日还远着呢。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只要我们抓住奥龙堡的死穴，然后给他轻轻的一击，他不倒都不行啊。
0: 大人英明，奥龙堡最傲人最稳固，也是赚钱最多的地方，乃是西北边陲的数座金矿银矿，每年的收益能占到奥龙堡的七成以上。大人应该知道，如今矿业大多收为官办，只有少数没有收为官办的，除了交纳税赋以外，还必须要有朝廷派驻的督官。这督官嘛，虽然官职不大，却多被矿主们供奉，真是收益良多呀。还有一条是最最关键的，这些督官的品级最高的也才从六品。
2: 品级不高啊，
1: 换个从六品的小小督官还不容易啊。到时候我们家大人身后自会有人帮忙。
0: 这朝廷派驻的督官有两个作用，一为矿上的安全，二为税赋。大人应该知道，矿上的安全出了什么问题，应该不会有人说什么。若是税赋出了一丁点问题，就要被封矿。随便封他几个月的话，我想再大的家业也吃不消吧。
1: 把矿场督官换成咱们自己的人，然后再好好查查他们的账，啊？
0: 到时候就算奥龙堡自己的账没有问题，咱们随便塞给他一本假账，包他吃不消。
2: 好，慕容公子送了我一条大鱼，我也要送你一个礼物啊。
0: 那可要多谢大人了，只是不知道是什么好东西呢。
2: 一条小虾罢了，就当是大餐前的开胃菜啊。
0: 哦，多谢大人。
3: 三妈妈，一个月的银子。
4: 呸，三公子今天要见谁啊？
3: 明知故问，我当然是要找秦秋雨秦姑娘了。
4: 哎呀，真不巧，呸，她今天不在。
3: 啊，那秋雨她什么时候回来？
4: 那我哪知道啊。
3: 她去哪儿了？
4: 慕容府，慕容公子那儿。
3: 她去慕容府？那她是自愿去的吗？
4: 哎呦， 我的小祖宗，你就别碍着我做生意行不行？看见没有？看看这万花楼，咱们秋雨是万花楼的姑娘，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去见谁到谁家，哪有愿意不愿意啊？得靠钱说话，知道不？你要是喜欢我们家秋雨，那就拿银子来，只要你出得起价钱，甭说一面，就是成天成夜陪着他，我也没有半句废话。
5: 可现在城里的采花贼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你不能让他四处乱跑吧？
4: 我的小爷，你别碍着我做生意行吗？你是三公子，我也怠慢不起。这么着吧，我请你喝杯茶，赛牡丹不在话下。哎呀，给公子沏茶。
6: 来喽。
5: 哎，赛妈妈，
7: 您喝茶。
5: 你把银票给我。
4: 你先喝茶，上等的好茶。
8: 哎，大爷，进去看看吧。
9: 不是小
8: 红吗？大爷，
9: 不是，
8: 哎呦，大爷，太好了，再来。
5: 怎么偏偏在这种地方？

0: 秦姑娘。
1: 三少爷。小影，你先进去吧。
0: 你真的去慕容府了吗？
1: 我陪慕容公子下了半晌的棋。怎么去不得了？
0: 慕容公子那个人。

0: 阴阳怪气的，他不是个好人，你不要靠近他。而且最近城里来了一个采花贼。
1: 怎么，三少爷，你是担心秋雨被玷污吗？原以为你是不同的，看来男人都一样。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担心姑娘的安危。我也不知道秦姑娘什么时候坠入风尘，但是我无界从来不对那些烟花女子有好感，也不喜欢来这种地方。可是自从在这里见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做命运。命运中早就注定了一个人会遇到另一个人，无关身份，没有背景，没有预兆，没有选择。我喜欢你，不管你以前是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你的样子就停在我喜欢你的那一刻。你从楼上掉下的那一刻，就如同仙女落入凡间一样，我能接住，好幸运。

0: 慕容公子啊，你看看，这地方如何啊？啊？
1: 哦，大人，
0: 嗯，
1: 这一片空地。
0: 哼哼，现在是空地，日后可就不是喽。
1: 这里距民居不远，与市集又隔了一小段距离。疯传衙门要择地起造瓦市，大人，莫不是就在这里？
0: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啊，眼光独到啊。
2: 嗯
0: 嗯，这块地方不错，日后可以繁华起来，车水马龙啊，那指日可待。只要在这里悉心经营，一定能赚得个盆满钵满呢。
2: 大人，
0: 嗯，
2: 这城北的老王家和城南的老李家已经托人带过话了。哎，对了，隔壁青云县的老张家还找了现任的知州打招呼。
0: 哎呀呀，我说，小小的知州也配跟我对着干吗？嗯，白师爷，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你还不懂规矩吗？啊，这种事情，我们要找自己人来做，明白吗？
2: 哎，那是，
0: 慕容公子，我说的对吗？
1: 大人说的有道理。
0: 嗯。
1: 在这里起造瓦市，果然是个好所在。此处勾栏店铺，若兴旺起来，必能日进斗金。只是这等好处，他岂会白白给我？我倒要试他一试。大人，在下倒有个绝妙的主意。
0: 哦，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
1: 我想大人也没必要非跟奥龙堡拼个你死我活。大人倒不如就将这瓦市的起造经营权就交给奥龙堡，这样也可以缓和一下你们双方的关系。所以说嘛，有些事情若是交到外人手里，恐怕他把肉吃干净，连骨头都不会吐一根。有些话还是自己人关起门来讲合适。
0: 慕容公子，我倒想看看慕容公子能吐出几根骨头来啊。
1: 我吃肉又怎会让大人啃骨头呢？不过方才白师爷也说过，如今芙蓉城内外的人都盯着这块地界，将来成为瓦市，势必要争破了脸。我若是这么轻松地得到，你我岂不成了众矢之的？就算你我是清白之身。

0: 到时候又有何人会信呢？所以我这是为了大人您的名声着想。
1: 哎呀，大人，这慕容公子说的对呀。
0: 哎，所以说嘛，有些事儿还是应该找个合适的由头，办得名正言顺才是，既能顺利的得到手，又能不让别人挑出毛病。

0: 慕容公子好，好，
1: 好，小二，
2: 菜不错啊，
3: 老板，接着，
2: 下次来啊。
1: 没想到你们芙蓉城还有个这么精致的茶楼。
4: 我们老板娘，也就是二龙堡的大夫人，也是江南人士，所以茶楼才这么精致。客官请慢用。
1: 如此美景美食，恐怕价格不菲吧？
5: 你只管吃你的就是，几时让你操心过这些？
2: 哟，慕容公子来了，有失远迎，有失远迎。您可是稀客呀？
6: 邱掌柜，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慕容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吗？不就是花几个小钱来给你们傲龙宝捧个场吗？再说了，你们不也得笑呵呵的伺候我吗？
2: 慕容公子，您怕是走遍整个芙蓉城也走不出我们傲龙堡的产业。公子请，这边雅座。
5: 肥羊来了，去去就来。
6: 老板，你们这茶水不错呀。
2: 那当然，我们这是远近闻名的西湖龙井啊。请。
6: 老板，还有其他座位吗？嗯，
7: 爹，慕容复，
2: 请。
6: 好，
7: 慕容复，哎，我看你还往哪儿跑？
6: 啊，原来是慕容峰、慕容锦两位堂兄啊，怪弟弟眼拙，没注意，失礼了。
8: 少来这一套，真是冤家路窄啊！没想到我们在这儿把你堵上了。
6: 哟，三伯也在，侄儿这厢有礼了。
8: 哼，有礼没礼不在面上。当初你霸占我们老三田产的时候，怎么没看见你有理啊？
6: 三伯言重了，当初那田契是你亲自画押转给我的，又怎能说是强占呢？
8: 那都是你陷害老夫所致。慕容复，
9: 我看着你从小长大的，
8: 老夫对你是疼爱有加呀，没想到你这不孝子孙竟算计到老夫头上来，卑鄙的手段霸占你叔叔伯伯的田产，窃为己有。老四当初就不该认你这野种。
7: 爹，还跟他废什么话？我看这种野种就是欠揍。哎哎哎
10: 哎哎，起来！
5: 以多欺少算什么男人？
7: 慕容复，咱们走着瞧。
5: 滚！
6: 感谢侠女出手相助，请问侠女尊号啊？
5: 小女子君。
6: 哦，子君姑娘，
7: 哎，怎么样？受伤了吗？
5: 没事儿。嗯。
6: 子君姑娘，这位是？
5: 这是我相公。
6: 哦，这位兄台好福气啊，娶了这么一位能干的夫人。这样，明日还是在此，由我慕容复做东，咱们赏景品茶。
1: 那既然盛情难却，就多谢公子了。
6: 啊，不客气不客气。
2: 公子，你看，
6: 老板，今日你这里的损失还有他们二位以及刚才那三位的账都算在我慕容复的账上。
2: 谢谢公子。
6: 啊，今日出来的匆忙，忘记带钱袋了，无妨。掌柜的一定记好了，回头到我慕容府上去取吧。
2: 啊，行行行行行，
6: 两位就此别过。
5: 告辞。
1: 告辞，
6: 明日不见不散。
1: 行。
5: 本来只想顺手牵羊的，没想到半路杀出几个程咬金，这样不是更好？拿了他的钱袋还一口一个谢谢呢。
1: 又是一个傻瓜。
5: 走，请你喝几杯去。
1: 走。
8: 哎，各位各位各位，我们朱大人有话要讲。大人请。
0: 在座的诸位都是芙蓉城的名商巨贾，今日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跟大家商量一件事情。 城东集市与民居之间要营造一处瓦市的事儿，我想诸位早已听说过了吧。
11: 朱大人，
0: 嗯，
11: 就为这等事您何必招呼大家来此呢？私下托付给谁办了不就是了，明摆的利益没人会往外推的。
0: 二堡主说的话呀，他说差了。我朱秉金是一个一向奉公守法之人，从来不做那种图利他人之事。这个建设地方啊，是大家的事情，就是有利可图啊，啊，有利益出现，我就要把一碗水端平，不能有失公允。
6: 奥龙堡向来都是做大宗生意的，怎么会看上我等这些小打小闹呢？若真是耽误了你们的大事，您可以走啊，是吧？
8: 你
6: 诸位，
8: 哎，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各位，听朱大人把话讲完嘛，啊？
0: 好，我就选一个公平的法子啊。这各地的瓦市，它向来都是鱼龙混杂，江湖人士居多，像什么泼皮无赖啊，也都大多聚集在这个地方，是非多，打斗之事屡见不鲜。所以啊，官府呢要指定这个营造经营权，就必须把它交给一个能够安定一方的人方可。那么就需要这个承揽的商家呀，要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保证一方平安。
11: 朱大人，
0: 嗯，
11: 这人家都是比武招亲，您这是让我们比武招商啊。
0: 本官绝无此意啊，不过考察的方式啊，考察的方式有些相似之处。近几日采花贼的事情闹得是满城风雨，我想咱们可以就此来一个公平的竞争吧。以诸位对这个芙蓉城的地形人情之了解，协助本官捉拿采花贼，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如果哪一位协助官府先捉住了采花贼，我就将营造经营权交予给他。言尽于此，我也因有公务在身，就不奉陪了。大家请随意啊，我就静候佳音。
11: 恭送大人。
0: 告辞，告辞。
12: 既能除掉飞贼，还能得到一块宝地，可是一举两得呀。
4: 这的毛贼手到可擒，这瓦市我们李家是要定了。
13: 哎，你可不要托大呀，这奥龙堡与慕容家可都在呀。
6: 二少三少，你们奥龙堡想必对这瓦市已经是志在必得了吧？
11: 瓦市不瓦市的倒也无所谓，不过那个采花贼倒是需除之而后快。
4: 连一个采花贼都抓不住，还借着瓦市悬赏之名，这官府也太无能了。
6: 三少年轻气盛。

0: 小心祸从口出啊。
1: 祸从口出。慕容公子，您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要是这世上少了几个搬弄是非的人，便天下太平喽。
0: 嗯，此言有理。
2: 外老爷。
3: 啊。花贼，
0: 万家有女初长成，娇艳欲滴惹人怜。本君见得心绪动，今夜前来赏花蕊。
4: 哎呦，我的女儿啊！
5: 好大胆的采花贼，竟然公然下帖挑衅，那是看出了官府无能，岳法司肆意妄为了。
3: 无忌，
4: 那怎么办呢？这……
3: 哎呀，万老爷放心。我们今天晚上啊，就去您府上守着，我就不信那飞贼能飞上天了。
2: 对对对，
3: 是吧？
4: 今晚一定要抓住他呀！
3: 是，
5: 一定要抓住。二哥，这事我去办。
0: 三少倒是很起劲儿啊，怕是存着什么别的私心吧？
5: 你，
0: 万家的女儿自有全城人把守，你只要看守好万花楼即可。
1: 哎，难道慕容公子，你就没有私心吗？这捉拿采花贼本就是官府应尽的职责，现在倒成了什么考察商家能力的由头，这里面恐怕也是有慕容公子的智慧吧。啊，
0: 没有好处的事谁会去做？商人嘛，都是无利不起早的。
1: 嗯，对呀，慕容公子，你和朱大人关系那么亲近，怕是给你不少好处了吧。
4: 这怎么办？
3: 不关瓦事不瓦事，捉捕采花贼的事儿奥龙堡责无旁贷，谁家没有女眷啊？此贼不除，人心惶惶，伏龙城也会没有安宁的日子。
6: 现在全城皆兵，仿佛没了衙门的事。
1: 我们奥龙堡本就树大招风，现在朱炳金和慕容复又暗自联手，如果我们涉入太深，动辄得咎啊。
5: 那也不能坐视不管呢。
7: 御史比较有经验，这个案子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呢？
8: 采花贼不比寻常盗贼，他们犯案的目的就是淫乱，当事人常常处于慌乱羞涩，所以提供不出什么足够的线索，再加上这样的贼又没有什么赃物，所以搜捕时容易遗漏，全民结兵不失为良策。
5: 对呀，你不是做过捕头吗？你来调度啊，总比那些乌合之众强吧。
1: 三弟，朱炳金正到处搜寻御史的下落，你这不是让他自投罗网吗？
5: 那我去。好歹军营里的围剿之术和咱们堡里的联防操练可以派上用场。
6: 这么大的阵仗，恐怕十里之外就能听到动静，采花贼是不会出现的。
8: 其实贼和老鼠很像，看见饵就会忘记危险，他们总认为自己比猫聪明，能偷一定不会放弃，所以只要知道饵在哪儿，就能知道贼在哪儿。
3: 都准备好了？
2: 老爷放心，小的全部安排妥当。
5: 万老爷。
3: 哟，直家三少来了，真是有劳大家费力了。
5: 啊，应该的。
3: 哼，什么应该的，虚情假意，一个个还不是想捉了采花贼立功，好拿下瓦氏的经营权。走。
0: 三少爷来了。今晚这万府可真是够热闹，各路英雄豪杰汇集，不过那采花贼吓都被吓跑了，我看各位都回吧，也别跟这儿白耽误功夫了。
5: 哼，既然如此，你慕容公子怎么也来蹲守啊？
0: 哈哈，我的目的怕是与诸位不同，我闲着无聊，不过是来看戏罢了。

0: 小声点。嗯，
1: 三少爷，我看这贼真的是被咱们吓跑了，现在都没个动静。
2: 可不是，来了这么多人，那采花贼又不是傻子。
0: 啊，有事。
3: 走。
0: 怎么回事？不对，刚才那个声音好像从前院传出来的。
2: 自作聪明，反倒害了自己的女儿。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哎，原想由我假扮成小姐在屋里捉贼。
5: 换上，今天晚上可就看你的了。
4: 是。
5: 外头有一堆人等着抓贼立功呢，若让他们捉住采花贼，那瓦氏的经营权就只能旁落他人了。
4: 老爷放心，这事交给我了。怎知道这采花贼竟如此狡猾，看来他早就知道掉了包。
0: 哎，这个万老爷怎么这么糊涂啊。
2: 今晚这出戏比我想象的还要精彩。精彩，真是精彩，不虚此行啊。
0: 再怎么说万小姐她已经出事了，你怎么这么幸灾乐祸呀？
2: 利欲熏心，这就叫自作自受。戏已经散场了，本公子也乏了，走了。
0: 迷香味，万老爷，别再伤心了。五戒肯定能抓到那个采花贼，为小姐报仇的。
6: 事已至此，抓住他还有何用啊？也无法换回我女儿的清白啊。哎呦，
7: 这个万老头，他女儿遭界是小啊，自作聪明，哎，毁了这个擒贼的大好时机，可恶啊。
2: 不过我倒要感谢他。
7: 嗯，
2: 朱大人，你不知道今天晚上去了不少人呢，果真抓住了采花贼，这功劳算谁的？谁还能扯得清啊？
7: 你说的有道理，你不要有顾虑啊。先前说好的事情啊，我自然会兑现。如果你的家丁不够，白师爷，把我的亲兵给他充实过去啊。只要你调配得当，还愁捉不到他吗？
2: 我倒不是担忧这个，毕竟衙门里的捕快还是灵通一些。我是想先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这有的放矢，才能够万无一失嘛。
5: 哎，慕容公子说这话，我倒想起了一件事儿。那个采花贼所采的女子都爱穿红装。
7: 哦，
5: 没错，那几个女孩子

0: 遭奸污的时候都穿的是红衣裳。红妆，哎，大人，
1: 嗯，
0: 这瓦是一身，奥龙堡会不会横插一杠子呀？我看那石老三蹦得挺欢实的，有他们在眼皮底下晃悠，我可感觉心里没底儿似的。
2: 奥龙堡会看上这小小的瓦氏？师爷，今天下午议事时你没看到石无痕那鼻孔朝天的样子吗？果真放在心上，还会让老三那个扶不起的阿斗来担此重任吗？我想啊，这瓦氏对奥龙堡来说就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只要有西北县城的那几座金矿厂在，奥龙堡又怎会舍得多费些心力放在瓦氏上呢？这时哪个生意有利可图，明眼人一看便会知晓。
3: 金矿银矿，过不了几日，别说金银了，他们连铁疙瘩都没地儿挖去。
2: 哟，大人下手够快的呀。
3: 只不过到时候也要劳烦慕容公子帮个忙啊。
2: 只要不是打打杀杀，大人你是最清楚我的，我这个人最忌讳手上沾血了。
3: 好，一言为定。

0: 秦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
1: 秋雨姑娘和我一同前去会友，怎么，难道还要得到你的允许吗？
0: 秦姑娘，现在城里采花。

0: 可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实施党建引领、民生改善两个专项行动，一体推进三不腐，狠抓群腐问题集中整治。
1: 都市委会五年来的工作和所取得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他表示，希望九三学社锦州市委会继承和弘扬九三学社优良传统，更好地发挥参政党的职能作用，为推进锦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九三学社的
2: 摸排等工作，把老百姓急难愁盼的事儿抓好抓实，用我们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我们辖区的民生安全防线。
0: 女儿河街道还创新采用无人机空中巡河模式，同医疗保健等八大类居民消费支出，涉及1483个规格品、6796项调查数据，全面覆盖我市居民消费方方面面，真实反映市场物价运行情况。全队始终立足统计调查轻骑兵职能优势，围绕国家宏观决策和人民群众需求。

0: 哪像我练了十几年功夫，早就皮粗肉糙的了。秋雨姑娘，喝茶。
1: 哎，瞧
2: 我，
1: 笨手笨脚的，把姑娘衣裳都弄脏了。
2: 好，不碍事，不碍事。
3: 不打紧的，
2: 这万一这
1: 没有万一，
2: 难道你还信不过我穆无父吗？

0: 你们几个注意观察可疑之人，注意观察。是。杏花村是15坛，这个月儿红是30坛，又有西凤和寂寞。
1: 三少爷，夜已经深了，你我男女有别，实在不宜久聚一室。况且，我与紫君姑娘还有话要说。
0: 就不送了。秦姑娘，不是你所想象那样的，那采花贼。
1: 三少爷，这里没有采花贼。
2: 赛牡丹对他说了什么吗？
0: 他倒是帮着遮掩了一下，只推说什么也不知道。
2: 他倒算是听话，
0: 怕是十五界这么一闹，哪个采花贼还敢来？

0: 小女子陪你共饮几杯如何呀？
1: 哎呀，坐坐坐。
2: 行了行了，不是跟你说过吗？哪有什么采花贼呀？可是看看你，快走吧。哎呀，你别再搅和我的生意了啊！哎呀，快走快走。
1: 哎呀，倩茹啊，哎呀，来来来，
2: 可是再搅和我的生意了。
1: 老九啊，
2: 哎呀，快走快走。哎呦，
3: 可是
2: 快走吧你。
1: 哎
2: 呀，
1: 哎，
0: 来
1: 啊，干杯啊！
0: 讨厌。
1: 嗯，干啊！
0: 来。
1: 啊，哎呀，
0: 这才喝几杯就醉成这样了，那一会儿生意还咋做呀？累死我了。

0: 哎呦，看你这副德行啊，虽然我是采花贼，但是像你这种花我是不要的，倒找我钱我都不要。哟
1: 哟，动得很快嘛。
0: 你不也很快吗？上次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被那傻小子给弄了。子君，这都是不值钱的东西。我跟你说啊，隔壁那房间都是好东西。到那边以后啊，女人归我，值钱的都归你。怎么样啊？再合作一次啊？走。
1: 等一下。
0: 哇，你可真够贪的，这个哪里好啊？
1: 懂什么呀？这叫贼不走空。

0: 我，喂，伏龙城前前后后所发的数起奸淫案，都是你干的吗？是。那这个秦秋雨是怎么引起你注意的？在下久闻秦姑娘的芳名，那天相见时偏巧她又穿了一件红色的衣裳，我这就起了色心。
1: 秦姑娘。
0: 此贼人所言属实吗？你那天见到他的时候，是穿着红衣服吗？
2: 回大人，奴家那日确实穿着慕容公子赠予的红衣，只是不知道这事儿与他犯案有何相干。
0: 柯剑雄，你为什么是单单对着红衣女子下手？大人，这是小的一个嗜好，喜欢穿红衣裳的女子。
2: 那天，恰巧秦姑娘穿了一件红色衣裳，非常迷人，果然是名不虚传，所以我就向万花楼下了帖子。
1: 秦姑娘，你可否见到了那采花帖？
3: 回大人，奴家并不知道什么采花帖的事。<笑>
1: 好一个假扮夫妻的雌雄大盗！柯剑雄、子君，你们认罪吗？认。大人，此贱人已供认不讳，您看如何处置啊？
4: 你好像还有话没问。

0: 问完吗？
1: 啊？问完了呀？不知大人是否能提示下官一二？
0: 人犯，你还没说你是如何被拿住的？
2: 如何被抓？大人，你们不都知道了吗？
0: 我是知道啊，可是在座的人他不知道啊。
2: 抓都被抓了，还提他干嘛？
0: 哎，不说不行。你刚说到重点，怎么能不说了呢？你到底是被谁拿住的？
2: 我被绳子绑住。紫君姑娘为来救我，被那个年轻男子打成重伤。
3: 嗯，那天打伤他的人可是我三弟吴界。
4: 王叔啊，二保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人是你打伤的，但并不是你抓住的呀。我看呢，还是让他亲口说出来是谁抓住的吧。啊，
0: 说你最后到底被谁拿住的？
2: 我最后是被慕容公子当街拿住的。
0: 把这个人犯押下去，听候发落。走，
5: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
0: 诸位，都听清楚了吧？啊，那么本官许诺之事，是不是应该兑现了呢？如此的话，慕容公子就如约指定为瓦市的整建和营运的商家，恭喜啦！啊，慕容公子，不要辜负了本官对你的期望啊！
6: 大人放心，慕容必然不敢枉费大人的一片苦心。
0: 嗯，
6: 我定当倾尽全力，将瓦市办得有声有色，也好造福芙蓉城一方百姓，成全大人的一片爱民之心。
0: 好，
7: 慕容公子，得偿所愿，恭喜啊！

0: 医师哥哥，医师哥哥，
1: 哎，是秀清小姐
0: 啊，
1: 梁公子去柳燕看三少爷了，
0: 他都去了。
1: 嗯，我给你烧壶热水泡茶喝吧。
0: 哎，
2: 他怎么没有带在身上呀？

0: 难道是玉石哥哥送给我的？
1: 不过这太素雅了吧。
0: 不过玉石哥哥送的我都喜欢。还是等玉石哥哥亲自送我好了。

0: 怎么样？
1: 幸亏没有伤及脏腑啊，只是刀口太深，流血过多。不过不必担心，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静心治疗和调养。
0: 好。
2: 那大夫去找管家开药方吧。
1: 好，就去。
2: 嗯。

0: 秋雨，三弟，秋雨，三弟，
1: 吴剑，
0: 三弟，快跑，吴剑，快跑。
1: 医师哥哥，医师哥哥，医师哥哥，你怎么？

0: 还进你屋里找你去呢。
1: 别说话。
0: 哦，他怎么伤成这样了？吴恒哥哥，他还能好吗？
2: 放心吧，老三能挺过去的。
3: 秋云，秋云，
0: 吴金，吴金，
2: 秋云，
0: 秋雨，哎，秋雨不是吴金哥哥救的那个妓女吗？秀清，来，我们先出去吧。
4: 哦。
0: 雄救美，真是太帅了！
1: 你不会因为这个被感动，又移情别恋了吧？
0: 说什么呢？你可不要胡说，让他们听见了。哎，大嫂，你说一个男子替女子买花簪，代表什么？
1: 那当然证明这个男子对女子有意了。怎么，你不会是……
0: 没事没事，我先走了。
1: 吴恒，你听刚才秀清说什么吗？
2: 我去问问他。
1: 御史送秀清簪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御史忽男忽女的，到底他是要男要女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办？真是乱了套了。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0: 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
2: 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
3: 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

0: 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悉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1: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2: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6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6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6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3: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啦啦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6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6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6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4: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5: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3: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满满，暖意融融。
6: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3: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6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2: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4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7: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5年7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
3: 既泄露老化、破损等隐患。下一步，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将持续开展校园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与宣传工作，精准排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
8: 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
9: 向新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10: 姐，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没有亲见秦姑娘的意思。虽然我只是在万花楼见过她一面，但是呢，她虽然身陷污泥，但也洁身自好。她在万花楼待着，肯定是有自己原因的。我所说的无痕不会喜欢她，是因为我对无痕的了解，秦姑娘应该不是
11: 两小无猜青梅竹马。你这趟不也是奔着他来的吗？他前几日不跟你玩，你不是还跟他闹别扭来的吗？怎么一下子说变就变了呢？嫂嫂，你别。

0: 担心什么？担心我会失落，担心我又一次要埋藏自己的感情，又要让出心爱的女人。我在你的心里有那么
1: 了啊？说实话，替你分担分担呀。
0: 聊什么？跟你吗？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的痛苦吗？
1: 我当然知道了。你就是把自己禁锢在自己以前的感情里，不愿意走开。
2: 难道你真的是喜欢男人的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呀？
3: 那么自己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好不好？别想了。
2: 嗯。
0: 李老板
4: 啊，
0: 最近生意可好啊？
4: 哎呀，二公子啊，托您的福，来，我敬您一杯。
0: 好。

0: 三弟，
1: 怎么了？谁招惹你了？难不成是秦姑娘？
2: 大嫂，你以后别再提她了。
1: 发什么脾气啊？是不是你们两个闹什么别扭了？要不要大嫂替你出马去说和说和？
3: 我给你们报仇了！

0: 你说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们有什么用啊？滚！
1: 滚！
0: 奥龙宝，我跟你势不两立，我跟你势不两立。
2: 堡主，情况就是这样，
3: 下去吧。
2: 是。
3: 能光
4: 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5: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1: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呀、啊！
0: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0: 这姬思莹恐怕是有人拿她做一番文章啊。
1: 二弟，我觉得此事应该与朱秉京有关系。
2: 我不找他，他倒找上门来了。
0: 我话还没说完呢，回去坐下。大哥，
3: 珠宝要通过水路，
4: 这只不过是在下的猜测，大人心知肚明即可。
3: 嗯，好，那我们就到码头上去。他们不是要硬碰硬？
5: 惊吓，要去万花楼压压惊。
0: 糊涂！我去趟万花楼，你们赶紧把船给我运往下一个丫头滩。夜不三更之后，我自会去那里接。
6: 好，快点，快点，动作快点，快快快！
0: 来得真快，
3: 查不得吗？嗯，
0: 这码头上的船和货，都是我奥龙堡的私人产品。我倒要看看何人敢查。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把里面的事儿办完了再把房间让给您吧。
7: 他不是那个
0: 哟，白师爷被你发现了。没错，一路过来。
6: 哎，二堡主，你怎么又回来了？
0: 快把盐给我扔进水里，我来不及解释，赶紧去做。
6: 是，兄弟们，快把盐扔到水里。
4: 唐二当家的垂青，原来只是个丫鬟，只当二少素来生活检点，怎么如今连丫鬟都不放过了呢？莫非你们奥龙堡的人也有转性的时候？
8: 丫鬟怎么了？
0: 哥正在兴头上，暂且不要扫他的兴。等酒宴过后，我自会跟他提起。
9: 属下听命。
0: 另外，你吩咐下去，此番正气楼的兄弟立了大功，重赏。
9: 是。
2: 啊，还有掉脑袋啊！
0: 嗯，来，御史，我也敬你一杯。你是江南人，不善饮酒，以茶代酒便可。啊，
2: 不必了，盛情难却，哪有以茶代酒之说呢？
10: 我也同二哥一起敬你。哎，
2: 还有我，还有我。
10: 大嫂。
0: 朱秉金也没有放过苏光平。
1: 苏光平与朱秉金联手之后，他便想杀人灭口。
0: 对，裘然客这些年来一直追寻苏光平的下落，也活该苏光平倒霉。
8: 虽算不得巨商富贾，也是名门望族，只可惜一场变故让家族蒙受灾难，父母身陷囹圄，我唯一的妹妹也被强人掳走，下落不明，求于捡回一条命来，却只能委身在
2: 妹妹的忙。
8: 公子，公子不要误会了，是子清说在扬州见过我妹妹，碰上扬州捕头，便留心问了两句。
11: 好的抒情诗，芳春天晓，

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1: 洛阳小学举行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为我绽放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锦州医科大学举行2026年毕业典礼，学子们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国科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
0: 近日，洛阳小学第三届文化艺术节展演活动如期举行。这次活动以“七彩童年梦飞扬，舞台西为我绽放”为主题，邀请多所学校、共建单位及家长代表观看。全校师生和社团参与演出，展现了学校的优秀素质教育成果和师生们动人的艺术风采。
1: 这次活动通过家校社联动，邀请临河区教育局及周边多所幼儿园、派出所、社区街道等共建单位领导，以及全校各班家长代表，共计约350人观看演出。学校操场上，夜晚微风习习，展演活动在充满活力的开场歌舞中正式开幕。本次艺术节展演共有21个节目，涵盖歌舞、器乐、戏曲表演，乃至创意时装秀、东北秧歌、英文情景剧、亲子相声等多种艺术形式。
2: 这场活动既是我们艺术教育的集中展示，也是一次特别的家长进校园活动。家长们走进校园，近距离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与快乐。家长们会看到，从管乐合奏到花样跳绳，从时装秀到课本剧，还有师生同台的歌舞串烧，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真正成为主角。
1: 晚会总时长约90分钟，在师生家长共同设计下，节目形式异彩纷呈，极为丰富。舞蹈有歌伴舞、街舞、芭蕾舞、拉丁舞，器乐表演则包含管弦乐、葫芦丝合奏、竹笛合奏等多种乐器。有些节目如小提琴合奏《小城夏天》为师生共同演奏，相声《父与子》对唱节目《如愿》等则为亲子共同表演。通过节目设计，让学生们作为演出西位，展现他们的表演才能和艺术功底，体现家校共育理念。
3: 本次校园大型文艺晚会是学校全体师生用心筹备的一场盛会，整场晚会节目形式十分丰富，涵盖歌舞、戏乐、体育、相声、戏曲等多种内容。台上的每一份精彩都藏着孩子们日复一日的坚持。学校一直秉承着让学生站在 C 位的理念，所以学校也希望以本次晚会为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被看见、敢表达，在舞台上散发出自信的光芒。
1: 活动中，各种特色节目是演出最大的亮点。创意时装秀《炫酷潮童》由孩子和家长共同设计演出服装，采用多种环保材料。孩子们的服装在舞台灯光下华彩闪耀，灿若云锦，时尚动感又活泼可爱。以及英文情景剧《英译嘉年华》、葫芦丝合奏《阿瓦人民唱新歌》、《向云端》、管乐与竹笛合奏《花式跳绳》等，

0: 全面展示了学校的艺术教育教学成果，展现出学生们活力四射的青春风采。
1: 今天站在这么大的舞台上，我既激动又紧张。这次晚会我一共参加了四个节目，我很开心，觉得自己很棒。排练过程中，我和同学们一遍遍练习打磨细节，付出了不少汗水，演出成功了。我由衷觉得所有努力都特别值得。今天我也欣赏到同学们各式各样的精彩表演，场面特别震撼，十分感谢学校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舞台，让我们展示自己，感谢老师们耐心指导。今后我会积极参加更多校园活动，锻炼自己，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0: 校方表示，这次展演活动通过全面展示学校艺术教育教学成果，践行让每一个孩子都站在舞台中央的美誉理念。演出中以西位属于我为主题，突出以学生为表演主体，鼓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营造阳光多彩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家校社联手共同打造艺术学氛围，展现七彩童年魅力。
2: 我们始终坚持让每一个孩子都被看见，今天他们用歌声、舞蹈、自信的笑容告诉我们，童年没有配角，人人都是C位。感谢家长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的精彩表现喝彩。
3: 又是一年离歌唱响，又是一年毕业分离。在锦州医科大学2026年毕业典礼上，学子们身着学士硕士服，灿烂的笑容里隐含泪光，挥手与校园师友同窗一一告别，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4: 又是一年毕业季，怀揣理想的青年学子即将奔赴下一程山海，有的向着医学深造之路奋力攀登，有的立足初心奔赴全新岗位，用不同的选择践行青春担当。
5: 如今我成功上岸福建医科大学，在新的学府里，我将继续发扬军人作风，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提升临床技能，未来成为一名优秀的口腔医生，用所学回馈社会，不负青春，不负使命。
6: 报考海关系统公务员源于我专业的初心，我所学的专业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我希望把四年的所学落到实处，用专业能力守护群众餐桌安全。
4: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时刻感受到坚韧不拔、不懈追求可谓医学生骨子里的隐藏技能，同时学校长期积淀的治学底蕴也在滋养每一位学子在深入学习本专业的同时积极探索全新赛道。秉持着这份开拓精神，护理学院研究生林尤贝成功考取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
7: 感谢学校为我们提供良好的科研平台和学习环境，导师在科研和人生规划上给予我的细心指导，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予我的帮助和鼓励。
4: 毕业季，同学们各奔前程，各赴山海，在人生的新起点，他们已蓄势待发，即将开启下一段的征程。
3: 又是一年毕业季，依依惜别少年时，满载小学六年的成长与收获，怀揣着对中学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与美好期许。近日，国和小学举行六年级毕业典礼，全体毕业生、老师和家长共同回望六年朝夕相伴的校园岁月，为孩子们美好的童年时光画上圆满句号，送上奔赴新征程的真挚祝福。
0: 活动中，乐器演奏、爵士舞、啦啦操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现了国和小学学生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全体班主任依次送上集体祝愿，期盼孩子们奔赴新阶段，继续向阳成长。毕业生代表分享六年成长感悟，倾诉对母校师恩与同窗的不舍与眷恋。校长为全体毕业生送上毕业寄语，肯定了同学们六年来的点滴进步与蜕变，希望大家永葆童真初心，心怀热爱，带着六年收获与沉淀，勇敢奔赴人生新征程。
8: 感恩老师，祝福同学，毕业从来不是一个轻飘飘的名词，而是一份沉甸甸的留念，心中有太多的不舍与感恩。
9: 对于未来我也非常憧憬，期待未来能考一个好的成绩，我也非常向往能有一个崭新的中学生活。
0: 在班级分别召开的主题班会上，

0: 各班班主任为同学们送上临别嘱托，同学们互诉心声，互寄期许，一一话别，现场温情暖暖，暖意融融。
1: 感谢老师们的教导和同学们的陪伴，虽即将毕业，但我会携着期待继续勇敢向前，我永远不会忘记母校。
0: 全体毕业生精神饱满，步履坚定，依次走过成长红毯，老师们分列两侧，与同学们逐一击掌，温情送别，送上真挚的祝福。大家依依不舍，结伴拍照合影，在校园、操场等熟悉的角落，定格童年瞬间，珍藏六年美好的校园回忆。
2: 在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战士们在残酷战斗中顽强拼搏，绝不退缩。面对强大的敌人，他们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以死打硬拼的精神赢得胜利。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优秀作品展播中，让我们从死打硬拼讲起中感悟先辈们为了革命胜利不惜一切代价的忠诚与担当，传承这种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战斗精神。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李笑言，来自解放小学五年七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死打硬拼讲旗。这面死打硬拼讲旗不仅仅记载着白老五连在锦州战役中的卓著功勋，更是解放军战士们英勇奋战的历史见证。讲旗上死打硬拼四个字是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74团1连的战士们在战火硝烟中凝练出的誓言和信条，这四个字也展现出了他们对胜利的渴望，对敌人的无畏，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1948年9月24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25师奉命插入锦北，切断锦州国民党守军的内外联系，配合兄弟部队歼灭锦州外围国民党军。24日晚，74团1连作为渗透战尖刀连直插锦北白老虎屯，此地是锦州守军增援必经之路，地势易攻难守。一连夺下白老虎屯后，就立即连夜赶修工事。指导员田广文号召全体战士死打硬拼，誓与阵地共存亡，用实际行动扫清锦州外围，为攻打锦州创造条件。9月25日天刚亮，锦州国民党守军为保住锦北阵地，调集了一个团的兵力，出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对坚守白老虎屯的一连阵地进行轮番轰击。战士们在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的带领下，打退了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国民党军越聚越多，已经把一连团团包围。连长陈学良和指导员田广文带着战士们由守全村到守几个院，再缩小到守几栋房，最后全连也只剩下37人坚守在一个小院的一间屋子里。此时一连的机枪只剩1挺，弹药也快打光了，形势十分严峻。激烈残酷的战斗不仅没有消沉勇士们的斗志，反而更加群情振奋，信心十足。国民党军包围小院后，用猛烈的火力向屋内射击，战士们不惧敌人凶猛的攻势，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尽管面临极大的危险仍顽强坚守。子弹打光后，战士们烧毁文件，砸碎武器，准备和国民党军同归于尽。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当日黄昏，待增援部队赶到后成功突围。战后连长陈学良